0: 谢收听，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
9: 哎，
7: 孙主任，我昨天刷这个视频啊，看到有一个纠纷，就挺让人唏嘘的感觉啊。
9: 啊，
7: 说一个49岁的家政大姐在客户家干活的时候突然间急性心衰然后没了。之后啊，大姐家人把这个客户家包括这个家政中心都告了，说要求赔偿。你说这事儿啊，这客户家也确实这点子够背的。
9: 嗯，
7: 好好的这个房子里出这事儿，他以后自己住着吧也觉得心里边有点添堵啊。另外这个大姐才49岁，说实话太年轻了，太可惜了。
9: 这种突发事情啊，谁都预料不到。
7: 对。
9: 两边呢都是无辜的。
7: 嗯。
9: 那后续的检查结果呢？
7: 因为纠纷啊，后续检查就发现说这个保洁大姐的心脏是比正常人的大了一圈。
9: 嗯，
7: 其实大家伙包括我本人对这个事儿也很好奇，我想知道一下孙主任，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9: 这个应该是真的。
7: 嗯，
9: 因为这一类啊，因为心脏问题猝死的案例在过度劳累的人群中并不少见。
7: 嗯，
9: 他这个心脏变大，医学上啊叫代偿性肥大。
7: 哦，
9: 简单的说呢，就是心脏长期缺能量，供不上力。
7: 哦，
9: 只能。

0: 被迫呀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
1: 嗯，
0: 心肌细胞啊就越来越肥大，时间长了，心脏能量就更不够了，就会出现了急性的心脏疾病。
1: 嗯，明白了，孙主任，您一说这个心脏能量，其实我脑海当中哈、啊，第一闪过的就是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啊，本身确实是好东西。
1: 嗯，
0: 尤其是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人，要是能长期吃对吃够，
1: 嗯，
0: 像急性心衰这样的突发风险，其实是能有效降低的。
1: 嗯，能发挥作用。
0: 对，那你知道不知道辅酶 Q 十是干什么的？
1: 哎呦，孙主任，这个您可难不倒我啊！辅酶 Q 十它不就是营养心肌，给心脏供能的吗？你看现在但凡去医院看心内科，医生可能也会叮嘱一句说，你日常可以补充点辅酶 Q 十，对心脏有好处。所以对于大家伙来说，几乎都成为常识了。
0: 这个是大家最普遍的认知。
1: 嗯，
0: 但是啊，辅酶 Q 十啊本身并不含有能量。
1: 嗯，
0: 辅酶你记住，辅字，辅助的意思。
1: 对，
0: 它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不光是心脏需要的，所有细胞啊，在运用能量的时候，都离不开，
1: 都需要它。
0: 辅酶 Q 十，
1: 嗯，
0: 哎，我们的肝、肾、大脑、肌肉都需要辅酶。
1: 嗯，
0: 你比如大脑，靠它促进细胞代谢，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会更好。
1: 哎，
0: 皮肤靠它维持代谢，有光泽，弹性好。
1: 嗯，
0: 肝脏靠它功能，解毒代谢更有力。肾脏靠它补充能量，减少过滤负担。
1: 嗯，
0: 肌肉靠它补能，更有劲儿，不易累。
1: 嗯，都需要它，都有好处。所以说，咱看人体当中啊，咱这个肝肾啊、大脑啊、肌肉啊，想要去工作的时候，都需要辅酶。但是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哈、啊，好像这个辅酶就是专门对于心脏的，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心脏啊，对于辅酶的需求量最大。
1: 嗯，
0: 我们人的心脏啊，每天雷打不动的要跳动啊，约10万次左右，一天蹦出的血液能装满几十桶水。
1: 哇，
0: 是人体能量消耗最大的器官。
1: 嗯，心脏只要是想保持正常跳动，那么它必须得有足够的辅酶作为支撑。
0: 没错。
1: 嗯，
0: 辅酶啊是心脏的发动机，心脏一旦缺了辅酶，人是最先有感觉的。
1: 嗯，
0: 你像是啊，肝、肌肉、皮肤缺辅酶，我们呢、啊、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1: 嗯，
0: 但心脏缺了辅酶，马上就会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嘴唇发紫，
1: 马上就有反应。
0: 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嗯，还真是这样。心脏一有啥不对劲儿的、不舒服的，立马就能感受到，很明显。
0: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一旦体内辅酶 Q 十含量低于正常水平的40%，
1: 嗯，
0: 心脏能量供应就会断档。
1: 哦，
0: 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这些大病就容易找上门来。
1: 嗯，
0: 更危险的是，要是含量低于25%，心脏啊就直接停止跳动。
1: 哇，
0: 这就是咱们最怕的猝死。
1: 哇，这就很吓人了啊！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心脏都突突跳啊，手心都冒冷汗了。那这么看来，就是大家日常补充辅酶 Q 十真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关键，相当于给咱们心脏上了保命的保险栓。
0: 对，
1: 嗯，
0: 而且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发现，优质的吸收好的辅酶 Q 十，在保护心脏、改善心脏功能的效果上，甚至能超过80%的常规心脏病用药。
1: 这个很厉害，
0: 它是从能量的源头上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市面上的辅酶 Q 十产品五花八门，
1: 太多了。
0: 哎，我们很多朋友花了钱，
1: 嗯，
0: 却压根儿也没有吃到真正管用的好产品。
1: 嗯，就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只要是辅酶 Q 十，那都差不多呀。无非大家看看瓶子上的这个含量标注啊，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然后呢就是价格呢贵点便宜点这样的区别了。其实能做到这两点的朋友已经挺细心了啊。
0: 嗯，
1: 但是我今天听您这意思，好像这里头有门道，而且门道还挺深。
0: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呢、就俩字儿，
1: 嗯，
0: 吸收。
1: 看吸收怎么样。
0: 对，这是我们很多人踩坑的地方。
1: 嗯，
0: 光是看标注的含量高，这个没有用。
1: 嗯，
0: 你得看呢，吃进去之后，我身体啊能真正用上多少，
1: 能利用多少。
0: 对，辅酶 Q 十啊是全身细胞都离不开的能量来源。咱们吃下去啊，别的补充剂刚刚进入血循环，它首先要被肝脏、肾脏、皮肤、大脑这些器官呢抢着分走了。
1: 嗯，
0: 心脏呢虽然需求量最大，但是啊全身分配这种机制下，能分到心脏的份额就特别有限。
1: 嗯，原来这个问题出在这儿啊，需求量最大的这个部门它分到的份额还特别少。
0: 对，
1: 就大家平常吃的那些40毫克、100毫克含量的辅酶 Q10，说实在的，最后能有多少是真正到达心脏、被心脏利用上的？很少啊。
0: 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1: 嗯，
0: 只有啊 0.5%。
1: 太少了。
0: 哎，打个比方吧。
1: 嗯，
0: 你吃一粒100毫克的辅酶 Q10，经过胃肠消化、全身器官的分配后，
1: 嗯，
0: 最终能作用到心脏上的，
1: 嗯，
0: 顶天呢也就是 0.5 毫克。
1: 哇，非常少。
0: 对，另外呢 99.5 毫克呀绝大部分都在路上被其他器官消耗代谢掉了。
1: 嗯，被人抢占或者是消耗了。
0: 可以说你花钱买的辅酶 Q10 99.5% 的功效，
1: 嗯，
0: 根本呢没有发挥出来，全浪费了。
1: 确实，就这么一丁点儿能到达心脏上。那咱们日常吃的那些普通的辅酶，咱说含量本来它就不算太高啊。
0: 对，
1: 你再这么一路折腾，就是杯水车薪，不够心脏塞牙缝的。
0: 没错啊。
1: 嗯，
0: 你正常来说呀，不管是吃的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的辅酶，只有它呀全部抵达心脏，才能发挥出啊心脏能量供给的作用。
1: 嗯嗯，
0: 但现在是啊，你吃的普通辅酶根本做不到靶向入心。
1: 对，到不了。
0: 你就拿200毫克的剂量来说，你吃一去200毫克辅酶，
1: 嗯，
0: 真正能抵达心脏的可能只有啊1毫克。
1: 对，
0: 如果你想这个200毫克辅酶全部作用心脏，大家算一算得吃多少克才行。
1: 嗯，这道算数题呗，我来算啊。我算算200毫克除以 0.5%， 那不得是4万毫克。
0: 对，就是4万毫克。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1: 太惊人了。
0: 哎，那我现在问你，市面上有没有单粒含量就是4万毫克的辅酶 Q10？
1: 那肯定没有啊，听都没听过。
0: 哎，那想要实现单剂量4万毫克的辅酶 Q10，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存在也难以突破的瓶颈。
1: 嗯，
0: 其次生产成本极高。
1: 嗯嗯，
0: 售价也会相应的很高。
1: 对，
0: 但最关键的核心痛点在于，人体每天口服4万毫克的辅酶 Q10 属于严重超量。
1: 哦，超标了。
0: 哎，会直接导致身体吸收代谢机制紊乱，引发一系列生理负担，所以从哪个方面呢它都不现实。
1: 嗯，那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听明白听懂了，不是说厂家不想做，而是技术成本尤其是对人体本身有负担，这三大层面目前来看是行不通的。那看来追求这个超高剂量是一个误区。
0: 所以啊，美国克利夫兰医院和香港大学医院联合专门呢做了一件事，就是解决辅酶 Q10 吸收率低、分布随机这两个最致命的问题。
1: 嗯，您稍等一下，孙主任，这个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好像有所耳闻，这是世界级的医院吧？好像是心脏领域的天花板级别的。
0: 对，克利夫兰医院呢，在全球心血管领域就是啊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1: 嗯，
0: 它连续20多年呢霸占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的心血管专科排名榜首。
1: 嗯，
0: 这不是靠炒作来的，这家医院诞生过无数心血管史上的第一。
1: 哎，
0: 世界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首例心脏移植手术，
1: 嗯，
0: 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都是在这儿完成的。
1: 嗯，零的突破啊。
0: 对，更关键是啊，它的科研实力极强。
1: 嗯，
0: 拥有上千人的顶尖科研团队，手里握着的心血管不计其数，所以由他牵头来研究辅酶 Q10 的 心脏吸收率问题，
1: 嗯，
0: 本身就代表了这个研究的和含金量，
1: 嗯，都一定是极高的。
0: 哎，再加上香港大学医学院，两者强强联合，研究方向瞄准了靶向入心，
1: 嗯，
0: 研制出来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近几年市面上所有的辅酶里，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医用靶向辅酶，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都没用过。
1: 靶向辅酶这个词儿，大家伙儿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过，但是一听就觉得特别的尖端。
0: 什么是医用靶向级别的辅酶呢？两个字形容就是精准。
1: 嗯，
0: 这个辅酶吃进去之后啊，可以精准定位，直接到心脏，它不会被啊其他细胞分走。
1: 嗯，
0: 把辅酶补到心脏当中。
1: 嗯，你心脏需要，我就直接到心脏。
0: 对。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噱头，是克利夫兰医院和港大医学院花了数年的时间才实现的突破。
1: 嗯，
0: 这在全球辅酶研发史上都是独一份的硬实力。这是真正啊临床应用的医用级别辅酶。
1: 进入到心脏，这就区分普通辅酶了，吃多少都直接进入心脏，你没有一分一毫的浪费。只有这样才能把辅酶的作用让它全部的发挥出来。
0: 没错，
1: 嗯，
0: 这种医用级别的辅酶啊，是专门针对心脏的。你比如啊，心肌功能衰退的，
1: 嗯，
0: 心肌肥大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包括心律不齐等等，各类心脏病患者，每天吃一粒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
1: 嗯，
0: 精准给心肌补充能量，可以快速改善症状。有明确的临床功效，这个才叫啊医用级靶向辅酶。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咱们身边有吗？
0: 除了香港啊，我们这边只有啊北京安贞医院，
1: 嗯，
0: 心血管内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 嗯，
0: 心血管内科才有。
1: 哦，
0: 其他任何地方啊都买不到的。
1: 这两大医院在心血管领域上也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但也仅仅呢是少量供应，使用是极其谨慎的，
1: 有要求，
0: 通常是那些心脏病病情极其危重的患者，
1: 嗯，
0: 像中末期心力衰竭，心脏啊几乎无力泵血，
1: 嗯，
0: 在等待心脏移植期间生命垂危的，或者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脏啊大面积处于啊休眠状态，
1: 啊，
0: 常规药物啊效果不佳的，
1: 嗯，
0: 或者是啊经历大型心脏手术，如心脏移植或啊多重搭桥后，
1: 嗯，
0: 心肌受损呢，啊，极其严重，恢复异常困难的，
1: 每一个都是极其严重的，啊，
0: 对，只有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医生啊才会使用，
1: 嗯，
0: 所以说目前这种辅酶很多人呢都没接触过。甚至没听说过。
1: 那可不是嘛，您今天这么一说哈，其实我也是猛的一愣。大家伙还一直停留在说是200毫克呀300毫克这个普通的辅酶认知里，哪还能想到说有这种能直达心脏的这个靶向辅酶。所以咱现在不得不承认啊，之前对于辅酶的认知还是很有限，差太远了。
0: 这种真正的医用靶向辅酶堪称啊辅酶 Q10 领域的首个突破性科研成果，
1: 嗯，
0: 更是其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突破性进展，
1: 很有意义。
0: 而这里式的突破背后，美国克利夫兰医院与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研究团队研究了近十年的时间，
1: 嗯，
0: 辅酶能研究十年时间只有这一个，
1: 不短啊这十年时间，
0: 哎，因为啊辅酶其他器官的争夺性太强了。
1: 嗯，您前面提到其他产品心脏实际只能吸收到 0.5%。
0: 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西医靶向药的理念。
1: 嗯，
0: 要想啊辅酶全部入心，必须要有靶向性，就像箭靶子一样，吃进去直奔心脏才可以。
1: 嗯，
0: 绕开其他器官的争夺，
1: 不给机会。
0: 这个难度啊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的辅酶全都是平均分配，它做不到靶向。
1: 嗯，
0: 后来就研究单一的辅酶无法直接入心，吃进去不管是含量多高都是平均分配。
1: 嗯，
0: 这个时候科研人员呢就换了一个思路， 说他自己不行，加一个领路的，带他入行，是不是行？
1: 哎，这是个好办法，也是一个好的思路啊。
0: 办法是好，但是选什么物质呢？
1: 又一个难题。
0: 对，什么物质对心脏的亲和力最强，也是个难题。
1: 是一个大难题。要不为什么说科学家不是说轻而易举想当就当的啊？研发一个产品，那真是一关接一关的闯啊，每一关难度都极大。
0: 当时也找了很多，比如添加一些微量元素，像是锌，再比如说加一些心脏受体剂，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做不到入行。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香港团队的一位老教授提出，能不能借鉴中医理论？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这个西医研究和中医怎么在这块结合到一起了呢？
0: 这就是咱们东方智慧的厉害之处。中医理论有个经典的理论叫五色入五脏
1: 啊，这个听说过。
0: 认为不同颜色的食物对应不同的脏腑。
1: 对，
0: 其中红色食物就专门入心。
1: 对，
0: 像红豆、红枣这些红色食材，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养心的常用食材。这可不是凭空说的，是千百年实践累积下来的经验。这样一下子也就打开了思路，立刻把研究的方向转向了红色菜、山楂、丹参、红曲米，这些都参与了测试，
1: 都是红色的。
0: 那杨迪你猜一下，哪一种表现的最出色？
1: 我猜啊，孙主任，我觉得是丹参。中医里都说丹参能活血化瘀、通心脉，你看现在又做成了这个丹参滴丸啊，这种常用药大家都很熟。不管是这个传统认知还是临床应用，我觉得它都比其他几种红色食材更适合咱们心脏调理吧。
0: 还真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们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红曲米提取物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比丹参高出3倍还多。
1: 哦，红曲米。
0: 那我们在后续的活体荧光标记追踪实验中，我们看到那些携带了红曲米的红色荧光点，几乎在瞬间就精准的聚集在了心肌部位。
1: 靶位体现出来了。
0: 对，靶向率经过反复测算。
1: 哇，这个厉害了啊，简直就像给这个辅酶 Q10 装上了这个导航定位一样，指哪打哪，百发百中。这真是解决了之前这营养被半路给分掉很大的弊端了。
0: 这一发现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而你知道不知道红曲米是干什么的？平时
1: 很多老人都吃说是这个降脂的。
0: 没错，它被称为他汀。长期吃有降血脂的作用，像是脂壁妥、血脂康的核心原料就是红曲。主要用于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一般都需要长期服用，可以降低死亡率。
1: 这个红曲米它本身也是治疗心脏特别好的药材啊。
0: 没错。所以说把辅酶和红曲米放在一起，不仅仅是靶向，它还有双重功效。不仅是有了辅酶补充心脏能量的作用，同时还有红曲米降脂的作用，一举两得。
1: 是的，
0: 这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下难题解决了，没想到新的麻烦又找上门了。
1: 还有什么新问题？
0: 就是实验室里辅酶和红曲米在体外结合的好好的，但一到人体，两者就会分道扬镳，
1: 分开了，
0: 粘合不到一起。最后红曲米倒是顺利直达心脏，但辅酶 Q10 还是和普通辅酶一样，被全身细胞平均分了，实际吸收率只有10%，和我们的预期相差的太远了。
1: 咱看看真是不容易啊，眼看着要成功了，但又卡在这儿了，又出现问题了。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粘合剂，从体的凝胶到合成的聚合物，试了几十种都不行，要么是粘合效果差，要么是粘合剂本身难以被人体吸收，反而增加了身体负担。 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美国克利夫兰实验室做到了一个真正跨越性的配方升级，实现了医用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1: 哇，出现这个新的解决方案了。
0: 对，为什么管这个叫黄金配方？它的第三个王牌成分出现了，叫脂肪酶。
1: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哈，但是咱通过它的名字分析，它就应该是分解脂肪的，对吧？
0: 没错。
1: 嗯，
0: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分解脂肪，帮助身体吸收营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特殊性。
1: 什么？
0: 极强的粘合性。
1: 哦，
0: 它能像胶水一样把两种不同的物质粘在一起，而且它是人体自身就有的酶，不会产生任何排异反应，安全性极高。
1: 其实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脂肪酶是整个这个配方点睛之笔了。
0: 差不多。
1: 嗯，
0: 因为辅酶 Q 十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它就像一颗呀油性的珍珠，表面光滑，性子还独，
1: 有个性啊。
0: 普通的水性成分或者是一些常规的辅料，根本抓不住它，靠不近，也粘不住。
1: 是，
0: 这就好比啊，你用水去粘一块油，肯定是各走各的路。但是呢，我们用的脂肪酶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呀本身呢就是水溶性的，但是呢它天生啊还能对付啊脂肪，所以说只有它这把生物钥匙能完美的配合辅酶 Q 十这颗油珍珠，
1: 这是它的特性。
0: 哎，并将它和红曲米精准的组装起来，保证 Q 十啊能够被安全完整的护送到目的地。这个时候你吃的200毫克或者是300毫克辅酶，全部被心脏吸收，起到了养心的作用。
1: 太好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啊。以前啊总觉得成分之间简单混合按照比例就行了呗，但是大家没想到背后有这么精准的钥匙和锁的关系啊。脂肪酶就像是专门为 Q 十量身定制的，没有它再好的成分它到不了该去的地儿，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0: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哈，这个脂肪酶它本质工作呀就是分解脂肪代谢油脂的。
1: 哎，
0: 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增长代谢慢了，血里的一些多余的脂肪颗粒就容易啊像水垢一样沉积在血管壁上，甚至包裹在心脏周围，这就相当于给心脏穿了一件湿棉袄。心脏跳起来就格外费力。而脂肪酶就可以分解清除心脏周围这些多余的脂肪，这就相当于一边给心脏加满了燃油，另一方面又动手把心脏负担给除去掉。
1: 轻松了。
0: 哎，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啊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至今仍没有能与之匹敌的。
1: 它是这一个啊医用级别靶向辅酶，不仅可以把辅酶靶向的送到心肌，还可以对我们心肌细胞上面所有附着的脂肪进行分解，给心脏减轻压力，这就完美的解决了普通辅酶吸收差靶向性弱的这样一个痛点了。
0: 这样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了之后，心肌细胞马上啊它的能量利用就会开始加速，心脏泵血就有劲儿了，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明显改善疲劳乏力。普通辅酶别说7天了，你吃70天也没有这样的效果。
1: 那是你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太低了啊。所以这会儿大家会明白，同样都是辅酶，是不是医用级别的那差距太大了。咱们说吃辅酶就得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真正的把辅酶吃到心脏当中。大家伙之前可能说买了不是很好的那辅酶啊，也是花了不少这个冤枉钱啊。
0: 这个你只是知道了差距大。要知道啊它的辅酶含量，你可能觉得之前钱花的亏了。
1: 更亏了啊。
0: 医用级靶向辅酶 除黄金配方，它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目前含量高。
1: 这个也是。

0: 让我很意外的哈，我刚刚还在想，医用级靶向辅酶既搭配了红曲米，又搭配了脂肪酶，这个辅酶含量，我觉得它可能就会被压缩了。
1: 恰恰相反，辅酶靶向性研究成功之后，还做了呢目前高的含量。
0: 嗯，
1: 哎，你猜一猜能达到多少？
0: 我猜得到300吧。你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标注的都是200多就已经很高了。
1: 哎，告诉你，这种啊美国的医用靶向辅酶单粒含量啊高达370毫克。
0: 哇，370毫克。这个我没听错吧。市面上啊我见过的普通辅酶最高也就是200。这一下子高出来咱说快一倍了。而且孙主任您之前不是说还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吗？
1: 对。
0: 我一直以为要在这个配方里啊加这两种成分会压缩辅酶的含量，但没想到反而比普通的还高这么多，这个技术非常厉害。
1: 普通辅酶啊只追求剂量数字好看，
0: 嗯，
1: 但不管吸收率。
0: 对，
1: 咱们这种靶向辅酶啊是先保证精准送达，再在这个基础上啊把有效含量拉到医用级别，370毫克。370毫克呀，不是随便定的，
0: 嗯，
1: 是根据成年人心脏每天所需要的辅酶 Q 时的总量计算出来的
0: 啊，
1: 刚好啊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
0: 嗯，你用这些，我给你这些。
1: 对，这一粒啊370毫克的辅酶，等于啊30粒普通的辅酶。
0: 嗯，
1: 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啊。等于70块牛排。
0: 哇，
1: 哎，相当于150杯菠菜汁儿，420罐沙丁鱼罐头。
0: 这个太厉害了啊，一粒儿就相当于30粒的普通辅酶。我之前最多一次是买过这个200毫克的普通辅酶，一天吃2粒还觉得不少了，够多了啊。现在一算合着吃半天还不如您这一粒儿顶用。之前那钱确实觉得花得挺冤枉的。
1: 而且我说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说的，
0: 嗯，
1: 它是做过分析的。100克菠菜汁大约只含辅酶 Q 时2.1毫克，
0: 嗯，
1: 进入到心脏的2.1毫克，你还要再分出来呀，你想象能剩下多少？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含量是非常少，吃了跟没吃一样，
0: 嗯，
1: 包括牛排，一天你得吃70块，才顶一粒。医用靶向辅酶。
0: 哇，这谁能说天天吃牛排，你再怎么吃也一天吃不下70块啊。而且即便是你能吃，它里边的辅酶也是全身分配啊，真正能到心脏的少之又少。所以相比较从食物当中摄取，咱不如说一天一粒医用靶向辅酶来得更直接。而且呢它有黄金配方，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具有靶向性。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辅酶直接补充到心脏上，这是任何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优势，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所以说在美国把它称为啊心脏的能量发动机。
0: 嗯，
1: 心脏每天跳动啊10万次，需要啊大量的能量。
0: 嗯，
1: 而这个能量心脏的使用实现全靠辅酶 Q 时在这里啊进行连接，这一粒370毫克能啊直达，
0: 嗯，
1: 让心脏啊跳得有力气，
0: 嗯，
1: 而且呢不浪费能量。
0: 是的，一天一粒它就能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了啊。
1: 但是它非常少，
0: 嗯，
1: 在我们这边只有啊北京安贞和上海交大两家医院才有，
0: 嗯，
1: 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开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是的，
1: 哎，你比如房颤反复发作，手术做过3次以上的人，
0: 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之后可以降低复发率。再比如心衰3级以上的，
0: 嗯，
1: 稍微动一下就喘的，要吃扶墙，晚上躺平就得憋得慌，
0: 嗯，
1: 得垫3个枕头才能睡着。还有心肌功能衰退的，测出啊射血分数低于30%。心脏泵血没劲儿，
0: 嗯，
1: 这些人常规治疗过程中配合医用级别靶向辅酶能维持心肌功能延长生命，
0: 嗯，
1: 再比如说心梗突发3次以上等等，医生才会给你开。
0: 嗯，大家伙听好了啊，孙主任给大家罗列的这些例子都是危急重症的。

0: 重症啊，去了也不会给你开，
1: 嗯，
0: 因为它属于稀缺医疗资源。
1: 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些医院也都是医疗水平很高，好药也多，并且是不会过度医疗的。
0: 大医院呢，每天的门诊量都接近1000人的，
1: 嗯，
0: 永远有很多比你更重、更急的人，
1: 是。
0: 所以医疗资源呢是非常拥挤的。哎，它不是必要的检查不会给你开，
1: 对，
0: 不是必须用的药也不会给你用，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心脏能量使用的桥梁，
1: 嗯，
0: 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的代谢需求，所以不是重症，谁都开不出来，
1: 是。
0: 因为它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量是有限的。
1: 嗯，这个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啊，好东西就这么多，只能说先紧着最需要救命的这种终末期患者用。普通说你想护心啊，或者轻度的心脏不太舒服的人，想在医院开刀，那根本不容易啊。
0: 对，你想啊。这种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生产标准多苛刻，
1: 嗯。
0: 红曲米得用特定的菌株发酵，差一点菌株靶向性就差远了。
1: 嗯，
0: 脂肪酶得提纯到99.8%的医用纯度，
1: 哦，
0: 光是提纯工艺就十几道，每少一步都达不到标准。
1: 嗯，
0: 再加上它是美国进口的，配额本身很少，生产周期还比普通的辅酶长3倍。根本供不上所有人的需求，
1: 嗯。
0: 所以真的不是医生小气，是不到终末期心力衰竭那种危及生命的程度，医院是不会轻易的把配额拿出来的。
1: 是的，这确实是很有限，而且说起来啊，很多朋友也是为这个护心踩过坑。以前总听其他人说，哎呀，吃辅酶能护心，所以跟风买普通的辅酶，吃了大半年，但发现该胸闷还是胸闷，上楼梯该喘还是喘，后来才知道说这些普通的辅酶吃进去，但是根本不往心脏去，大部分在肠道里打了转儿，代谢掉了。能穿透心肌屏障的，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啊！白花钱了不说，还耽误了护心的这个好时机了。
0: 护心最忌忌啊，就是吃错东西白费劲儿。
1: 是，
0: 心脏一天10多万次的跳动，供能需求就摆在那儿，普通辅酶满足不了，只有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能做到370毫克之大，
1: 嗯。
0: 把该给的能量精准的送到心肌上。不管是日常养护，想让心脏有劲儿，跳得有力气，
1: 嗯，
0: 还是轻度心脏不适，想缓解胸闷心慌。这才是真正能起到保护作用的辅酶。
1: 那孙主任，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什么时候能吃上啊？你看，咱去北京、去上海，肯定是开不出来了啊。那您说，要是去香港，能不能好买一点呢？
0: 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在香港也是一年供应一次，
1: 也有要求。
0: 所以在香港大房也是最值得大家期待的产品。
1: 嗯，
0: 今年的医用级辅酶马上就要供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哎，所以说我正在协调这个事儿，争取让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也有机会能用上。
1: 嗯，那孙主任，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这个选辅酶啊，大家伙真得挑对的。要是您之前说吃了普通辅酶感觉没效果，或者说家里有心脏不好的老人想试一试哈，这种能精准到心脏的医用级靶向辅酶，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专属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 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今天能跟主任通话呀，我非常高兴啊。
0: 啊，不客气啊。
4: 我今年呢79岁、
0: 嗯、
4: 我家呢在沈阳。
0: 嗯。
4: 我那个身高1.55米吧。
0: 啊。
4: 116-7斤吧，偏胖。
0: 嗯。嗯
4: 我那个4年前吧，主任，我得了一个那个房颤。什么传导组织是什么、
0: 嗯、
4: 我就不明白什么传导组织是反正房颤、
0: 嗯、
4: 当时吧医生呢就让我做一个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嗯，
4: 当时呢我就没做，后来就安了一个起搏器，
0: 嗯，
4: 那个心率就在1分钟在60下那样，德国双腔的这个起搏器，
0: 嗯，
4: 这4年当中吧，哎呀，中西药呀也没少吃，但是还是经常犯病，犯病的时候主要就是心律不齐，
0: 嗯，
4: 有时候过缓呢，有时候过速。
0: 你装了双腔起搏器之后还能过缓吗？
4: 对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完有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的那我怎么还能过缓呢？他说不是过缓，实际是过速，他是那么说的。
0: 嗯，
4: 但是有一次吧，我上医院也是，哎呀，我这在家就是40左右下，我上医院你一做心电图，
0: 40左右下你是用什么查的？数的脉搏还是数的？
4: 我这是用那个
0: 还是机器显示的？
4: 啊，这个血压计。
0: 啊，血压计显示那就是脉搏呗。啊，你接着说。
4: 嗯嗯，完了那医生就说你不是慢，你是快。
0: 你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心房大不大？
4: 心房不大。
0: 心房上有没有赘生物？
4: 他说有什么物，他的异有什么异物，但是他不知道、
0: 有没有得过脑梗。
4: 我脑梗吧，就是我做那个彩超的时候，他说我是那个脑缺血灶和脑那个
0: 缺血灶多不多？
4: 不多，还是脑萎缩。
0: 嗯，那
4: 完了还有
0: 年龄
4: 偏
0: 感，那都没啥特殊的了。这样的哈，
4: 嗯，
0: 70多岁人呢出现房颤是很正常的。
4: 嗯，
0: 哎，女性到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人会有房颤的。
4: 嗯嗯。
0: 哎，那房颤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主要是什么时候需要治呢？心房增大，有赘生物，有腔梗，有心衰的时候，这个房颤一定要治疗。但是没有腔梗，没有心房增大，没有心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4: 嗯。
0: 房颤在发病的时候，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心律不齐，乱七八糟，
4: 嗯嗯，
0: 哎，快也飞快，慢的时候贼慢贼慢的，就叫绝对不齐。完，再有个那强弱不等，这个心脏啊，一下有劲儿，一下没劲儿，一下有劲儿，一下没劲儿，你人就感觉这个心脏啊，
4: 对对对，
0: 非常不舒服。
4: 对，
0: 哎，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头晕缺血症状，是因为他心跳不规则造成的。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就叫脉波短促。什么叫脉波短促啊？就是你自己耗自己脉跳的数要比你心脏实际跳的数少很多，血压计测出来的是脉波的数不准，没有用，就是血压计测出来的心率数对于房颤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4: 嗯嗯
0: 啊，这叫脉波短促。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做的问题是什么？你下了起搏器，只要保护心脏不出大问题的话，只要心脏别再有赘生物就可以了。哎，所以说抗凝药一定要终生吃，再有一个保护好心脏就行了。
4: 我吃利发沙班，你现在每天晚上
0: 没有问题，利发沙班、华法林都可以任选一种，利发沙班安全性好，哎，这是抗凝药，再加上一个保护心脏的，心脏没有别的大问题，就是怕把它累坏了，因为你的心脏一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累，所以说它衰老速度会快。哎，你要心脏自己有劲儿了，它每次跳的慢， 跳40架比你80架送血送的还多呢，你也不用担心，你把那个香港的这种靶向辅酶用上就可以了，你就再加这一个药就行。

0: 行了，我不建议你再做视频交融了，因为你有起搏器已经可以了。啊，心脏跳得快的话，备点贝特勒克都行。
1: 对，我就吃这个。
0: 啊，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太怕它。七八十岁的人，女性这种情况很常见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心脏问题。咱们用医用辅酶保护好心脏，你用利伐沙班保护好脑袋就行了，没
1: 另
0: 别
1: 外
0: 的
1: 那
0: 了。
1: 个主任，我那个就是2斤半呐，2斤半中度反流，3斤半轻度反流，主动脉瓣呢，它是那个轻中度反流，还有什么什么
0: 我建议
1: 肺，
0: 你再有时间重做一次这个检查，因
1: 我
0: 为
1: 这
0: 你
1: 是
0: 二
1: 去年
0: 斤
1: 做
0: 半中度反流的可能性不大。为什
1: 的，
0: 么？因为如果二斤半有中度反流的话，你的心房是100%要大的。你说心房不大，就已经不用再问你二斤半的问题了，因为反流是从心室向心房反流，心室有劲儿厚大，心房薄没劲儿小，所以说反流肯定是挤压损伤的是心房，不是心室。反流的时候就在你心脏收缩的时候，你的心室和你的心房在打架，那心房的力量还不到心室的1/10呢，它打过心室了吗？血就都被心室推回心房了。这种反流要存在的话，那你心房早就被撑大了。我为什么先问你心房大不大，就是想问这事儿呢？因为这种情况跟房颤是非常容易重叠的，但是你没有重叠，那个反流量啊，跟你当时做彩超的时候，你有没有休息好，你在吃什么药，还有一个你紧张不紧张是直接相关的。没什么事，有时间身体挺感觉挺舒服点，再复查一下啊。看一看，记住，就盯住一件事儿，心房增大不增大？啊，
1: 好，
0: 哎，就
1: 另
0: 可
1: 外
0: 以。
1: 这个主任呢，我还有那个什么甲状腺那个炎，他
0: 你
1: 有一
0: 甲
1: 个
0: 功
1: 那
0: 正
1: 个
0: 常不正常？
1: 甲功五项嘛，有一项是 ATDO 啊，抗甲状腺那个过氧酶抗体，
0: T3、T4、TSF，正常不正常？
1: 那都正常，就是
0: 那
1: 最
0: 就
1: 后
0: 完事
1: 这一
0: 儿了。
1: 项，我就说这一项。参考值是0到60，我当时化验的是
0: 你
1: 五百
0: 零到
1: 四
0: 六
1: 十八
0: 万，
1: 点
0: 我
1: 五，
0: 告诉你，那也不是病。
1: 我的是548.5。
0: 6万都不算。
1: 那就没有问题了嘛，对不？
0: 对，
1: 我就买那个香港的 Q10 呗，是不是？
0: 对，医用辅酶 Q10、利伐沙班这两个药长期吃，一个保心，一个保脑啊。
1: 好，
0: 哎，好嘞，
1: 哎呀，谢谢主任啊，你
0: 不
1: 这一
0: 客
1: 说，我
0: 气。
1: 就心放宽了
0: 嗯，
1: 啊。
0: 好嘞，
1: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你看我今年60岁，我这心脏啊跟了我有5年了，快。我这辅酶呢常年吃，但是一听你这辅酶370毫克，我就动心了。
0: 你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啊？
4: 你看我这心脏病吧，平时走2步路啊，就跟那跑了马拉松似的，胸口发闷呐、发惊慌的，就想踹了兔子，突突突，吵得我脑子都嗡嗡响。医生让我补这个辅酶Q10，这5年就没断过，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胶囊的呀、片剂的，吃了个遍，一直吃的是200毫克一粒的。吃完之后呢，心脏能稍微舒服点。刚才听你讲，这款是370毫克的医用辅酶，含量比我吃的高出一大截，我一下就动心了。
0: 这个大家普遍呢都有个误区。觉得辅酶 Q10 含量越高，效果就越好。但咱们补辅酶啊，核心不是看吃进去多少，而是啊看真正啊能送到心脏多少，被心肌细胞啊吸收利用的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啊在吃的辅酶，心脏到底吸收多少？
4: 那我不知道，我哪懂什么吸收这些门道啊？大夫让我吃，我就照着吃，含量越高，补的身体效果肯定越到位。
0: 我告诉你哈，像你吃这种啊，普通200毫克的，能达到心脏的，实际上啊，都不到0.5%。
4: 那咋可能呢？我天天吃这么多，都吃到哪里去了？
0: 你想一想啊，辅酶 Q10 可是全身细胞都需要的好东西啊，所以说它进入身体后啊，所有的细胞都会来抢， 就被平均分配了。

0: 可能的。
1: 主任，你说我还真不知道，你看我都是别人说好我就吃，今天我听你说这个辅酶扣是370毫克，还是医用级别的，好多大医院在用，认可度特别高。
0: 对，医学界专门把它称为医用靶向辅酶，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精准递送，把高含量辅酶啊直接靶向送到心肌细胞，辅酶扣十啊不用再被啊抢走，能做到心肌细胞吸收利用，给心肌细胞供能，直接给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增加心脏的收缩舒张能力，还能实实在在提高啊心脏的泵血效率。你吃200毫克只吸收 0.5% 都觉得心不慌了，如果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那你心慌心悸就消失，就算是遇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心脏啊也能稳稳的跳动，不会漏跳乱跳，那这个时候胸闷气短的问题就明显缓解。更关键的是，心肌有了充足的能量，心脏泵血足了，全身供血也跟着改善，整个人呢告别了之前的疲惫感，精神头啊越来越足，晚上睡觉啊也不会因为胸口发闷而憋醒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这是把营养给了心脏，效果翻倍了。这几年为了护心啊，光辅酶就花了小10000。要早知道这有靶向的，也不用遭这么罪了。孙老师，啥时候能用上？我太需要了。
0: 别急，目前呢，医用辅酶我会尽量啊给大家带来，现在还在走程序，有消息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我天天守着等着你啊，太感谢了，孙老师。
0: 不客气啊，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嗯嗯。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可是你们老听众老朋友了。最早之前不是买过那个舒缓香，用了以后特别的好，心脏病来说吧，现在很少犯病。
0: 嗯，
4: 所以我今天听到您就是说那个辅酶扣十吧，
0: 嗯，
4: 我也特别想报个名来。
0: 这个先别着急，目前还暂时不能报名，因为我正在给大家协调呢，等到相关手续都走完之后啊，咱们才能开始报名的。那你介绍一下你用苏格香之前之后是什么情况啊？
4: 以前嘛，主要就是冠心病，7-8年了。
0: 嗯，
4: 平时啊，心慌、胸口憋闷，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心绞痛。之前嘛，那个心绞痛只要一犯起来呀、啊，疼的不知道咋样来形容。真的，要站起来你不可，你只能坐着半躺着休息。一次疼过一次，一犯病我记得那个有一次一天那个一点都感觉没劲没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嗯、后来不是听了您说的苏合香吗，有这个开窍的这个功效，所以当时我就赶紧那个试用了、
0: 嗯、
4: 第一次那个啥用啊，就是按照您说的取一只放在这个舌头底下含着，当时我就感觉瞬间这个药一下子跑到我这个心脏里面去了，
0: 嗯，
4: 感觉那个心口啊那一下子啊好像那个门给打开了，
0: 嗯，
4: 喘劲儿也特别顺畅。
0: 对，
4: 以前嘛，那个犯这个心绞痛，我一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自从换成那个苏合香，现在那个心绞痛，不管是那个发到那个瓶颈的那个时间上，症状都好了很多，
0: 嗯
4: 啊，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再一个疼完之后吧，像我记得最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一整天都缓不过来，现在没有那个感觉，特别的好。
0: 因为苏合香啊，跟其他药物不一样，苏合香是香料，它里边含有啊57种珍贵的芳香。活性成分通过舌下含服的方式啊，顺着舌下丰富的血管，哎，瞬间呢直达心脏，快速发挥作用，所以说起效速度特别快，完全不是普通药能比的。

0: 尤其啊，像你这样有冠心病的情况，家里常备苏合香太有必要了。关键时候可以预防冠心病突发、心绞痛急症这些危险情况啊。
1: 啊，可不是，我有一次那个啥苏合香，我记得刚买回来没几天时间，哎呀，在家里为了一件事儿跟我老爸那个吵了一架，当时我很生气，突然这个心脏特别的不舒服，憋得慌，头就是脑胀、心绞痛犯了。当时是我整个人感觉都快不行了，
0: 嗯，
1: 手边刚好有这个苏合香，我就赶快那个照这个方法含了一颗，很快就缓过来了。去医院这个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有梗的痕迹，幸亏缓解的及时吧，也没啥大的那个啥那个后遗症，没大碍，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这个药真正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吧。
0: 嗯，对。
1: 所以我身边好几个病友那个听说我在用。他们也想买，结果有钱还买不到货。
0: 这个没办法，只有香港有。原料啊是稀有的贡多拉斯苏合香，只对香港出口。以前一年呢生产一次，现在都成了濒危药物了，改成三年生产一批，很难能买到。
1: 是啊，所以我剩下这个苏合香吧，现在我都舍不得用，就怕那个断档，留着我说关键时候那个救急用吧。
0: 嗯，
1: 刚刚那个听了你讲这个辅酶扣十也挺好的。如果把它和那个苏合香搭配在一起用的话，是不是这个效果会翻倍啊？
0: 那肯定的，苏合香应急防护，关键时刻也能防心梗。但辅酶 Q 十啊，它是咱们日常养心的，我们的心脏啊，只要跳动就离不开辅酶 Q 十的能量支撑，这是心肌细胞代谢必须的物质。特别是啊，冠心病患者。你吃一段时间呢，就能明显感觉到，首先心慌胸闷少了，以前一激动啊，胸口就发紧，现在情绪波动大也能稳住。其次啊，心绞痛犯的越来越少，就算偶尔痛一下，也比以前要轻很多。这是医用级别370毫克靶向作用，给心脏啊快速的稳定住，让心脏啊别出现紧急变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方面指标都会更好。
1: 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不就是啊，给我这个心脏买了一个双保险吗？
0: 嗯，
1: 那我就等着这个好的消息吧。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订上。
0: 哎，放心哈，一旦产品走完程序开通报名的话，我们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好产品呢值得等，等拿到手之后好好用，心脏稳了，咱日子也能过得踏实舒心了。
1: 有您这句话的话，我就心里面更加放心了吧。行，那我在家等待好的消息。
0: 不客气，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与我们联系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0: 的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卫健委指南建议青少年6至17岁重点控制零食摄入，每天看屏幕时间小于2个小时，避免久坐囤积脂肪，每周3次跳绳等纵向运动。中年人35到50岁警惕代谢下降，增加抗阻训练，比如哑铃、弹力带等，每周2次深海鱼，补充 Omega 3脂肪酸。老年人60岁以上需保证蛋白质，每日鸡蛋还有豆腐，预防肌肉流失。特殊人群比如孕妇应咨询医生，切忌盲目减肥。
6: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说起腰椎滑脱呀，它并不像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肌劳损那样被我们所熟知。那么到底什么是腰椎滑脱啊？出现了腰椎滑脱，是不是马上就需要手术呢？到底该如何去治疗和预防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王主任您好。
7: 你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王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王主任啊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丹主任。
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河南省医学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数字骨科学组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组长，河南省医师协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脊柱脊髓损伤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畸形工作委员会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数字骨科学会常务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河南省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常务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脊柱畸形分会委员，河南省股骨头坏死诊治中心专家组核心成员。
7: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也比较巧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聊到了关于这个腰椎滑脱的问题，说就因为腰疼，然后这个到医院一看啊，本来以为是不是腰肌劳损呢，说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结果呢医生一看这个诊断呢是腰椎滑脱，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啊也有一些啊说哎呀我也是啊，到医院一看腰椎滑脱。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少朋友也听说过，但是呢相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这些名词来讲，这个腰椎滑脱大家对它了解的可能相对少一些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也想请这个王主任啊，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腰椎滑脱，好不好？
8: 好的，因为好多这个咱这个观众朋友啊，老百姓，大多数接触的就是一个经常听到就是椎间盘突出呀，甚至有的知道椎管狭窄。
7: 对，
8: 但是这个腰椎滑脱这个名词一说出来，他可能就觉得什么叫滑脱呀，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是这个滑脱这个啊，我们专业的解释啊，就是发生了这个上下位椎体发生了位移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两个椎体错位了，错节了啊，本来是它在一个序列上排列的，它不在一个序列上，发生了前后移位。发生前后移位之后啊，它后方就是椎管，椎管呢就是神经，挤压住神经，挤压住神经根啊，会造成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腿疼，出现一系列的这个神经症状啊。但是这个滑脱要分度的啊，有呢可能得需要保守啊，有呢得需要手术。
7: 哦，哎，您刚才这么一讲啊，我们放心了，因为有的朋友就说，你看腰椎间盘突出啊，觉得就是突出，一听滑脱，呵，就是。感觉就是错开了，是吧？您刚才一讲也是，其实出现这种错位，但是啊，您刚才谈到了腰椎间盘的这种腰椎的这种滑脱啊，它也是分度的，是吧？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可能治疗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那这个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详细的讲啊。不过谈到了这个腰椎滑脱啊，特别是我看我们群里边有的这个群友一诊断腰椎滑脱，可能就觉得很丧。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怎么我就得了个腰椎滑脱呢？你看，哎，那么到底哪些常见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腰椎滑脱呢？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啊，是不是只有老人才会得这个病啊？王主任
8: 啊，这个腰椎滑脱，它分好几种类型的啊，它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有病，一种是先天性的啊，一出生的小和青少年，它先天性的这个下不裂，它骨头都没长住，那个椎板没长住，没闭合，它是一种先天性啊，那种没办法避免了。那你这先保守，
7: 那没法预防
8: 啊，那没法预防，那只能认命了啊。但是这种发生率非常低的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老年人
7: 哦，
8: 因为老年人几十年的腰椎活动啊，然后造成这个韧带啊松弛啊，椎间盘蜕变，它里面这个力量，腰部这个力量啊特别弱，就容易发生这个错位，发生错位或者是下不裂，就造成这个滑脱，出现一系列症状。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外伤啊，有的人可能是车祸呀，撞住了，就外伤性造成那个滑脱，大多数外伤性可能得需要手术。
7: 好，
8: 对，
7: 可是您刚才这么一说啊，但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这群友其实也就30多岁，
8: 对
7: 啊，35、36那个样子吧啊，但是他也是这个腰椎滑脱哦，而且呢，同时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8: 对，
7: 腰椎滑脱。你看这年轻人他为什么也会得这病，而且他也没有出现什么外伤，
8: 对
7: 啊，
8: 那这都考虑先天性的，
7: 先天性、
8: 可能他人生的前十几年。它不那么厉害，随着这个十几年，它腰椎活动度越来越多，然后它这个症状都慢慢出来了。一检查，哎呀，我怎么是个下不裂滑脱了？像这是大多是先天性。
7: 好的啊，其实您刚才谈到了，确实是像这个腰椎滑脱这问题呢，老年人会相对来讲比较多。是吧？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它是老年人的专属。那么说到这儿啊，像腰椎滑脱，我们知道有的朋友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啊，或者看过这个解剖啊，这个对科普的一些这个图片，说这腰椎好多节呢，是吧？一节一节的。
8: 对。
7: 那么平时啊，就比较常见的容易出现滑脱的这个哪些节段比较多见呢？有没有这样一些规律呢？
8: 有
7: 啊，
8: 这个腰椎啊和颈椎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的啊。你看腰椎有五节， 啊，大多数人是五节，但我们临床也有见了六节的、
7: 哦、
8: 脊椎腰化的三节都有、
7: 哦、
8: 非常少，大多数人是五节、
7: 嗯、
8: 那么最常容易发生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啊，包括滑脱，就是幺四五和幺五第一。
7: 哦，
8: 那么它占到了这个所有腰椎发病率的70%-80%。为什么呢？
7: 嗯，嗯，
8: 因为这两年发活动度最大呀，就像一个铁丝一样，你老在那儿折它，它就容易出问题。
7: 不是麻绳总挑细处断，
8: 对，
7: 就这儿它活动的多。
8: 对，
7: 嗯，
8: 所以说这个幺四五和幺五第一发生这个疾病的概率是特别高的。
7: 嗯，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普通人对于一个疾病的了解，其实往往都来自于它的症状啊。咱们到医院去，大多数都是因为觉得不舒服了。
8: 对，
7: 哎，那么咱们说到的这个腰椎滑脱，它在早期会有什么的什么样的这种信号呢？有的朋友可能说，那肯定是腰疼呗，是吧？那腰疼是它唯一的信号吗？
8: 嗯，不是的。
7: 嗯，
8: 因为腰疼啊，在我们临床统计，好多的门诊看病了，实际绝大多数就是一个腰肌劳损。
7: 哦，
8: 啊，当然一小部分。那可能是滑脱，
7: 嗯，
8: 那么滑脱它不仅仅是腰疼，它随着这个你干重活劳累啊，弯腰的时候可能臀部甚至往腿上有轻微的一个神经放射症状。
7: 哦，也有这种放射疼
8: 啊、对、
7: 哦、
8: 很早期的啊，当然不是那么厉害，
7: 嗯，
8: 那么你卧床休息之后就缓解了，
7: 嗯，
8: 啊，你一起来久坐呀、啊、一起来干重活劳累它就会发作，因为这个腰椎它不稳了，来回错位，你一滑脱弯腰之后它就刺激住神经，那么腰肌劳损，那么这种腰疼你躺着卧床它都会疼啊，它有一定的鉴别的、
7: 嗯、
8: 所以说不是说每个腰疼啊都是这个腰肌劳损或者是这个滑脱，你如果到医院啊需要我们专业医生来这个查体来鉴别，甚至说需要拍片子。
7: 哎，其实这个我很好奇啊，当然了，这个医生判断之后咱们需要通过一些比如说这种影像学的检查是吧，来做一个佐证，但是你跟他谈到了，你看腰痛大多数都是腰肌劳损的会疼，但是您腰椎滑脱也会疼，而且您提到像腰椎滑脱会引起这种放射疼，我们节目老听众可能知道，哎，那这腰椎间盘突出症好像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表现？
8: 哎、是的，是的。
7: 那他们这个症状之间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病人啊到您面前了，您没给他做这种影像学检查之前，咱们通过经验是怎么去判断？通过这个症状的不同，判断他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
8: 嗯
7: 啊。
8: 一般如果病人出现了这个臀部呀或者下肢一个就麻呀又麻又疼，一般这就神经出问题了。
7: 神经出问题
8: 了。哎、
7: 嗯、
8: 神经出问题。实际大部分都是腰椎出问题，但还有一小部分是梨状肌综合征啊，这比较少见一些，久坐年轻人多。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神经症状了，整个下肢放射痛，那这时候根据病人的这个症状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偶尔麻一下，你说就给他做个 CT 啊磁共振，可能啊他不太想做，那也可以先观察。但是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肢这个麻木疼痛放射症，那我们要建议去病人去做一个 CT 啊或者磁共振，因为滑脱和椎间盘突出这两个症状早期是
7: 非常相似
8: 的，非常相似的、
7: 哦、
8: 因为它单纯这个滑脱我们只能从影像学上来确诊了、
7: 嗯、
8: 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会出现下肢神经症状嘛，那么这个滑脱它同时有滑脱，它还会造成椎间盘突出，同时还会造成椎管狭窄、
7: 哦、
8: 这些一系列的
7: 多种问题，可能是就怎么说呢，就同时并存的。
8: 哎，对对对。
7: 哦，行，哎，说到这儿真觉得啊，当个医生太不容易了，是吧？这个疾病总是非常的狡猾啊。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啊，这个腰椎滑脱，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啊，其实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包括腰肌劳损啊会比较相像啊，那么咱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后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是吧，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有的朋友说啊我已经检查过了，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9: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
1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1: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1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3: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3: 喂，您好。
3: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4: 嘿，我想咨询一下。
3: 不必等待，

0: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刚才我看到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许昌的冯先生啊，今年68岁，是膝盖的问题啊，说这个膝盖内侧摔了一下啊，一直都肿着。我们来听听冯先生具体的情况。冯先生您好，久等了。
2: 主持人好，专家好。我跟你说一下，我这膝关节膝盖内侧，我打乒乓球一个屋里的滑向摔到了，摔到头往里头撇向摔到了，摔着的内侧我过个磁共振，他摔住了之后，一直他也不咋疼，不是？我说上，我住的四楼，上着楼也还管上楼，多少有点疼。我当时也没当上事儿，三四天，我感觉着他还是这里，我摸摸那红花油的不行。我去俺的当地县医院，他给我开了两药，我吃的也不中，那滑膜，就那滑膜炎的。真的，我上许昌过，他给我过这磁共振，我你念念吧。
1: 哎，好的，你说，
2: 最后他的印象结论不是，右提髌骨及胫骨骨髓水肿，前后韧交叉韧带骨四周肌腱髌内外拆支持带，髌韧带内拆副韧带变性损伤，外侧半月板前脚就前脚撕裂3级，内侧半月板体部损伤2级，膝关节囊腔脊髌前及胫前皮下软组织损伤，我看着不是3级也挺厉害是吧，当时那医生徐阳医生他一看片头没啥事儿，他说你抹点那葡萄林回家，他弄了热水袋擦擦，他弄了热毛巾擦的，抹的葡萄林，大概有1月，可能就差不多了。我这进这待就8周了，待2月了。这还有点肿。
1: 那个是
2: 多少有点肿。我上了那个那也看过，上咱郑州去也看过。他给我看看，他也说没大事，他给我弄的膏啊。开着呢。开的药，这样半月今儿俺们都吃完了，他还多少有点肿，他一直疼也不咋疼，就是晒脸的，基本上他不咋疼，俺走到这腿窝里头，腿窝底下不是，多少有点不舒服，有会儿。
1: 就基本上现在已经不疼了，是吧？但是您看这个，从外观上看还是有点肿，就两条腿这个膝关节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
1: 行。然后今天
2: 他的肿的呢，我吃的这麦汁灵啥？
3: 麦汁灵。
2: 我跟咱这医院的那打了两套药，我吃麦汁灵，那消肿的不是？
3: 对，是的。
2: 麦汁灵我都已经吃半月了，我看着这还有点肿了。
1: 行，现在打电话就问问看这问题怎么办，是吧？行，这样
2: 我就是看看这咋回事的。
1: 行，好，冯先生，您大概情况我们知道了啊。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看看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啊，或者王主任还需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啊？王主任，
2: 对，
3: 冯先生，那个你的病史我基本上了解了。那个虽然没看到片子呀，但是你这个报告刚才念的也比较详细啊。如果是他报告的比较准确的话。这个半月板3度撕裂是一般需要手术，当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我们需要我们专业医生看，有的时候可能是2度、3度，可能这个鉴别起来。对，
2: 前脚撕裂3级，
1: 就是是2度还是3度，这个其实是医生需要怎么说，经过自己的这种经验，根据拍的情况来给他划定的。
2: 我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不是？我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他看看他也没有大事儿，他说你这是。我说这不是韧带跟着半月板损伤吗？他说你的主要骨头损伤，骨头有点损伤，但是他也不碍事。他给我开的膏啊，开的药，他说你得吃了半月不是？他 可是半月都可能差不多了。这
1: 您这样，哎，冯先生，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从一开始受伤到现在有多久了？
2: 8周了，快2月了。
1: 八周，
3: 八周，
1: 你知道
3: 这个我基本上也了解了啊。您现在实际上不疼，这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是半月板撕裂这三度，有人特别需要手术的话，它会一直持续性疼痛的。您现在走路不疼，这实际上没有啥大问题啊。因为您已经到我们这边看，专业医生估计也看过您片子，应该是不需要手术。手术他们不会说让回去再这个贴膏药或者吃药啊。这个肿啊，您这个骨髓水肿啊，它有个过程了。骨髓水肿实际再进一步发展就是骨折了，实际骨髓水肿是骨折
1: 还是比较严重的，其实
3: 对这个水肿它可能得3-4个月才能消了。
1: 嗯，
3: 那当然软组织水肿它也可能1-2个月会消，你这个8周相对来说啊时间也可以，这个肿没事会慢慢消的，你这个你不用担心，包括里面少量积液也会慢慢消，只要是半月板韧带没有说撕裂需要手术啊，这种你说的问题都会慢慢啊恢复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我说这不一定对啊，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会哎这左边膝盖比如说受伤了，会一直和右边这个对比。啊，总是看这两边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就觉得左边是不是一直在肿，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3: 对，
1: 是吧，也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们到了这个正规的医院，通过了这样的这个检查，是吧，认为确实比如说没有这个手术的必要，是吧，而且或者我们也可以检查一下看看现在恢复的情况，这样是不是就能打消我们这位冯先生心里主要就是担心嘛，
3: 对，
1: 是吧，
3: 对
1: 啊。那么刚才冯先生谈到了现在您这个情况是不疼，是吧，就觉得好像还有一点肿，
3: 是
1: 啊。那么我也想问一问，像冯先生这种情况，你说该用的药可能也用了，
3: 对，
1: 那么平时自己在家呀或者生活当中，比如说需不需要制动啊，还是需要做一些特殊的这种康复运动啊，像这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3: 有
1: 啊。
3: 我建议，因为你这个半月板啊是有损伤的，建议以后避免做一些这个太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我打羽毛球啊，踢足球打篮球，这些运动
1: 深蹲
3: 啊，对，深蹲包括健身房深蹲，这对膝关节负重特别
1: 好的，
3: 特别加重，
1: 变相啊集齐都加重膝关节的这种动作咱们尽量少做，
3: 对对，
1: 是吧，
3: 对
1: 啊。而且呢想要保护膝关节，这个是不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增强肌肉的一些锻炼的方法呢？
3: 要增强这个膝关节股四头肌一个力量，再可以在床上抬做一些这个直腿抬高，这样的话这样股四头肌力量强啊，这你膝关节周围力量一加强，可能对韧带呀这个软骨啊这个负荷就会相对少一些，
1: 行，哎，但是啊，冯先生，您现在这个情况适不适合这种就是股四头肌的锻炼？我建议啊，也是，咱们怎么说呢？和这个医生面诊的时候是吧，听听医生的建议。
3: 对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毕竟看不到您的片子，只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诊断没问题的话，冯先生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是
1: 吧？
3: 是的，是的，
1: 哎，咱们也不用太过纠结啊，继续的这个康复，或者说呢，我刚才特别想问，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在乎这个事儿，
3: 对，
1: 是吧，已经变成一个压力了。那像这种情况，咱说比如说我再做一个核磁共振看看现在就是恢复的情况，这行不行呢？
3: 可以的，一般情况下，但磁共振虽然没有辐射，
1: 对，
3: 但是你没必要这个
1: 也比较贵，其实
3: 经常做就一个月也挺贵的，500多块钱，
1: 是是，
3: 一般恢复个3个月左右复查一下都可以。
1: 好的，
3: 哎
1: 哎，行，3个月左右是吧，咱们复查一下好不好，冯先生？
2: 还需要吃药不需要？
3: 我觉得现在你烤烤灯做做理疗都行了，
1: 做理疗
3: 觉得现在没必要吃药，
1: 口服药可以先不吃了，
3: 可以吃
1: 吧，好不好，
2: 我不需要再吃药了，对吧，
3: 我觉得暂时不需要吃，
2: 包养过多了，
3: 哎，对对对，
1: 好
2: 好，那定养过就行了，
3: 哎，是的，
1: 行，因为有时候这个吃药嘛，毕竟他可能需要这个肝肾的一个代谢，是吧？对消化道可能会有一些刺激，是吧？现在这种情况，通过您描述，哎，咱们现在可能吃药的这种怎么说呢？并不是很需要了。
3: 对，是的。
1: 好，时间的关系啊，冯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谈到了腰椎滑脱，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其实就有一些朋友说，不仅这个腰疼，还会出现这个臀部啊、大腿啊，甚至小腿的麻木啊，说这个和滑脱的压迫神经有没有关系？关键是有些朋友就说，我们老听友说这个神经的压迫，神经一旦受损是不可逆的，是吧？就很担心这个事儿，
3: 是
1: 吧？
3: 是的。
1: 那么这种出现了 大腿呀、小腿的麻木的情况，咱们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神经会不会受到损伤呢？就是神经还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呢？王主任，
3: 对，如果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判断啊，确实神经受压，同时病人也出现了一个下肢一个麻木呀、疼痛呀比较剧烈，影响生活了。我们一看片子也确实压迫挺重，早期做手术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哦，
3: 因为腰椎它是马尾神经，不像颈椎啊、胸椎它是脊髓。
1: 嗯，
3: 那受压如果出现严重并发症，那术后恢复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么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这可能就意味着咱们这个腰椎滑脱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呢？
3: 我们经常会见一些叫足下垂。
1: 足下垂这怎么？
3: 什么叫？就老百姓说的叫瘸子。
1: 哦，
3: 脚都勾不起来了。
1: 哦，脚尖抬不起来。
3: 对，经常每次做门诊，经常都会碰到一些。
1: 嗯，
3: 他一直拖，一直把这个病情拖到一定程度。那如果是足下垂那一步，包括出现大小便呀，控制就是大便控制困难这一些，甚至说肌肉萎缩这一些，你再去做手术，也能一部分恢复，但是恢复非常困难。
1: 哦，就不要拖到那个时候，
3: 神经损伤不可逆了，那就很难治了。就说手术做完，它也很难恢复。
1: 行，咱们评估这个神经损伤的时候，那么除了症状之外，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影像学的这种检查可以借鉴呢？
3: 对，我们一般是建议做个磁共振或者 CT，
1: 或者 CT。
3: 对。
1: 哦，好的，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啊，如何去评估这个腰椎滑脱它的严重程度。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也问啊，那根据不同的研究，这种严重程度咱们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患者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稍后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因为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0: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
7: 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8: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提问啊，这问题其实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就看到有朋友讨论过，说呢也是因为这个腰疼啊，一开始呢一直都觉得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啊，或者是这个之前也有过这种腰肌劳损啊，就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到后来实在是就疼得很难受啊，
9: 对，
1: 说自己连鞋都穿不上了，就到医院去看了，医生说呢是一个骨盆前倾，
9: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这位朋友也说，这什么叫骨盆前倾是吧，这骨盆前倾怎么矫正啊，是不是得必须得做手术啊，平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看到我们今天啊是一位骨科的医生，这样王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嗯、好不好，
3: 可以、嗯、啊。那么骨盆前倾啊一般女性会多一些
1: 啊，女性
3: 但是这个人种也有区别、
1: 嗯、
3: 你看好多欧美那些女性，
1: 嗯，
3: 特别那种胖的黑人，
1: 对
3: 啊，那特别明显的啊，但这个亚洲人里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啊。那么骨盆前倾发生之后，我们首先拍片子来判定，因为这有一定的这个骨盆它一定前倾角度了，
1: 嗯，
3: 有一定前倾角度，如果出现骨盆前倾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啊，腰背痛，当然如果是早期我们可以通过手法纠正啊，通过一些这个腰背激励一些锻炼来这个恢复它一部分啊，这个前倾的一个角度、
1: 嗯、你像我们这位朋友就说啊，一开始一直是觉得是这个腰疼，就到医院啊、嗯、其实医生说那是这个骶髂关节这个位置，
3: 对，
1: 是吧，不舒服不得劲儿，说得锻炼这个什么骶髂关节，
3: 对对
1: 啊，哎，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像有很多朋友说你开始以为是翘臀呢，是吧，这练习得很好，对吧，
3: 是是是，
1: 感觉这个臀部肌肉很发达、啊、结果是骨盆前倾，那么我们这位朋友也说啊，你像怎么会得上骨盆前倾呢，它和哪些这个不良习惯这个关系比较密切呢，
3: 首先就是一个久坐
1: 哦，久坐，
3: 久坐、
1: 哦、
3: 你看久坐现在刚才腰椎也会引起来，
1: 对，它
3: 也会造成这一些这个，因为现在你看古代社会可能人走了多干活多、嗯、啊，
1: 是，
3: 现在社会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人都喜欢坐，
1: 嗯，
3: 一坐坐一天，
1: 嗯
3: 啊，坐一天之后就出现腰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骨盆前倾也是其中一个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好的，来，看来这久坐啊，跟这问题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这咱们呢不再讨论，提醒大家，特别是像现在啊，坐办公室的人比较多啊，这脑力劳动者比较多，那么在处理各种各样文件的时候，可能一坐一两个小时自己都没感觉，提醒大家啊，坐一段时间，坐个三四十分钟，咱们一定要强制自己说起来走动走动，活动活动，
3: 对
1: 是吧，
3: 对，
1: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这个腰椎 椎滑脱的问题。这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们到医院去啊，医生一看，哎，腰椎滑脱，经常会说这个滑脱程度有一个分度啊。那么这个分度它到底是怎么分的？也有朋友说啊，是不是这个分度越高啊，就越需要手术啊？王主任，
3: 好。那么腰椎滑脱它也是分度的，啊，一般情况下分四度。
1: 哦。
3: 那么一度和二度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哦，
3: 一般三度到四度那都是已经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一个错位了，
1: 嗯
3: 啊，一般是一度滑脱是小于它这个接触面滑脱小于25%，二度是25%到50%，那么三度是50%到75%啊，又接触面积，
1: 嗯，
3: 那么如果是四度是大于75%，那到四度这时候非常罕见的，那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在早期一度二度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防止它继续进展到啊三度啊，
1: 嗯，
3: 那么一度啊大多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腰部一个锻炼呀，佩戴腰围呀，啊，口服一些药物来保守治疗，那么二度有一大部分需要佩戴腰围保守治疗，那么还有一小部分可能在需要手术，
1: 嗯。您提到了这种保守治疗，这个通常我们有哪些这个方法可以去考虑呢？保守治疗的方法，
3: 对，主要是增强这个腰背肌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
1: 哦，
3: 啊，肌肉力量弱的话，它没有东西束缚的这个骨头啊、韧带啊，
1: 嗯，
3: 啊，这样的话都发生滑脱的这个几率，包括加重的风险就大大增加。
1: 嗯，
3: 所以说可以做一些无链支撑啊、小腰飞啊。做做臀桥啊，增加这个腰背肌的一个锻炼。
1: 嗯，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你看我本来已经腰椎滑脱了是吧，医生一说更不敢动啊，就担心像这样的这种锻炼会不会加重这种腰椎滑脱呢？有的朋友可能
3: 会，一般都不
1: 会
3: 的，
1: 一般是不会的，
3: 加强肌肉锻炼对腰椎滑脱的预防啊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好，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是关于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那么刚才其实王主任也谈到了，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什么情况下这个医生会建议患者需要手术？刚才您谈到，如果是这个分度到三度的话，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考虑是吧，要通过这个
3: 手术干预了，
1: 哎，来解决这问题。
3: 对，
1: 那么有的朋友说啊，嗯，就感觉这个症状啊时好时坏是吧，但是滑脱的度数已经达到这个二度甚至是三度啊，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手术呢？就有的朋友可能一看这分度或者影像学上表现的比较严重啊，但是觉得症状可能也不是那么重，哎，对对对
3: 对，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让病人带着片子亲自到门诊，我们要面诊，因为单纯看片子呀，很多二度到三度滑脱挺厉害的，
1: 哦，
3: 我们看到脊髓啊、神经啊确实受压挺重的，但有的病人没有症状，
1: 嗯，
3: 或者症状非常轻，
1: 嗯，
3: 他就偶尔说是脚麻一下、腿麻一下，你这时候去给他做手术，可能他自己心理上也接受不了，
1: 嗯，
3: 啊，所以说这是病人可以佩戴腰围，
1: 哦，
3: 来口服一些药物，来加强腰背肌锻炼，来保守。
1: 就我能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他虽然是这个通过影像学检查，咱们可以分到这个三度了，
3: 对，
1: 是吧？但是自己的这种症状不明显，
3: 对，
1: 很轻的话，
3: 对，
1: 这个时候依然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尝试保守治疗。
3: 是的，
1: 哎，那么换一种情况，有的朋友啊，可能说他是比如说做这个片子一看，大夫一看，这应该分就是二度，
3: 对，
1: 但是他自己觉得症状很严重，
3: 非常
1: 很重，对
3: 对。
1: 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考虑手术呢？
3: 是的，可以，
1: 这也是可以的。
3: 是的，是的。
1: 哦，那咱们说到这手术啊，必须得说回来，就很多朋友一谈到这个手术嘛，这到底咱们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呀？啊，是吧？这个手术它风险大不大呀？这手术痛苦不痛苦啊？时间长不长啊？那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王主任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像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咱们是怎么做的啊？有多少选择，好不好？
3: 嗯，腰椎滑脱到进展到后期需要手术，那我们没办法，只能选择手术了，再接受这个现实。
1: 嗯，
3: 那么如果是手术啊，它是有很多选择的，比如说原来我们做的这个开放手术啊，老百姓经常说的开大刀，那么现在这个微创技术发展是非常快的，
1: 嗯，
3: 所以好多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甚至说腰椎滑脱的病人，通过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啊，哪些微创手术啊？如果病人这个腰椎滑脱的这个不稳啊，我们做一些过深过屈还行，
1: 嗯，
3: 我们可以不打钉，单纯做一个钻个小眼进去啊，把他那个狭窄那个压住神经那个地方压迫，给他骨刺给他取出来，
1: 嗯，
3: 就可以了，
1: 嗯。
3: 如果这个滑脱我们做过深过屈明显是不稳定的，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通道下，叫我们英文叫 MITI LIF 啊，通道下微创置钉减压。 那么创伤非常小啊，也是非常小，就通过这个钉棒的力量把它滑脱复位，就可以解决的这个，同时把它椎管狭窄呀、椎间盘突出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当然，如果是那么四度滑脱特别厉害的，那么微创那是解决不了，需要我们通过传统的开刀手术来解决了。
1: 这个我听好多医生这个讲到这手术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些细心的朋友会问到啊，刚才你也提到像解压是吧，哎，那么大夫会提到一些术语，比如减压呀、复位呀、融合呀、内固定啊，这些术语可能会经常提到。
3: 对，是的。
1: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是吧，这些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3: 对
1: 啊，
3: 复位，举个例子，老百姓都知道四肢骨折两个骨头断了，断了跟它接到一块儿，这就叫
1: 复位啊，让他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去。
3: 哎，对，
1: 啊、
3: 那个滑脱他错位了，我们给他恢复正常序列，这就叫复位。
1: 哦，
3: 这两个人如果他站了不齐了，我们让他站一
1: 站好，
3: 这就叫复位。
1: 嗯，
3: 那么固定，固定就是打钉子。你看老板说那个骨折咱上钢板，那叫固定。
1: 嗯，
3: 我们腰椎不是叫钢板，是叫螺钉。
1: 嗯，
3: 螺钉打上钉子，这叫固定。什么叫融合？融合就把它两个合到一块，就像两个人，我们用个胶水给它粘到一块。这个打钉子之后，这两个你看幺四幺五通过钉子连到一块儿，
1: 嗯，
3: 那它幺四幺五以后就没活动度了，这叫融合。我们放融合器支骨，这要长到一起了，这叫融合。那么减压就是把那压神经的骨刺呀、椎间盘增生了一些这个软组织，把它从神经周围给它切除掉，
1: 嗯，
3: 那这叫神经没有压迫，这叫减压。
1: 哦，哎，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刚才您还谈到了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也知道，不少的手术都可以通过这个微创来做了，
3: 是的，
1: 是吧？
3: 是的。
1: 那么现在咱们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是都可以通过微创去解决呢，还是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依然需要这种保守，比如咱们原来说的这种就开放式的这种手术呢？
3: 是的，是的。
1: 啊、
3: 大多数的腰椎滑脱。啊，实际上都能，
1: 现在微创
3: 都能
1: 解决。
3: 你说让他忍到后期四度了、
1: 嗯，
3: 估计好多人坚持不到，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非常重视，
1: 或者对生活质量要求都很高。
3: 哎，对，一不舒服、疼啊，都早点去看。你真是滑到四度的话，非常少了。现在啊，真要到一些四度，包括是原来做过一些腰椎手术需要翻修的，这些可能还得需要做开放手术，因为微创毕竟视野非常小。
1: 啊，
3: 实际上大多数都能通过微创来解决。
1: 那就是说，像个别有一些真正已经到四度的、
3: 嗯，
1: 或者说原来做过手术，现在需要翻修的，
3: 是的，
1: 就是说这种情况，咱们有时候可能才需要考虑这个开放手术。
3: 是的，是的。
1: 啊，行，这个微创手术，有的朋友也说啊，你看吧，就一小眼儿是吧？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手术它能不能做干净、做漂亮呢？我不知道王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操作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家属或者说患者、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
3: 是的，有一些顾虑，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视野下，你可能处理不干净。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啊，我们都带了放大头灯
1: 啊，
3: 放大很多倍了啊。你看我有专门的手术头灯啊，首先有光源，有放大镜啊，放大之后那个视野成倍的放大，放大之后里面的增生的骨刺清清楚楚的，非常清理的非常干净，
1: 其实比我们肉眼去看要观察的更仔细。
3: 哎，对对，实际非常安全的、另外像这种微创恢复也非常快。
1: 哎，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影响不影响平时工作呀？多久可以下床？什么时候能上班？
3: 对，首先做这个手术在病人看来切口小了，很美观，啊，另外术中出血非常少，基本上不用输血啊，不用去家属去献血之类的。另外恢复完之后啊，一般做完第二天第三天就可以下地活动。
1: 哦，第二天第三天就下地。
3: 哎，就可以佩戴腰围。
1: 哦。
3: 一般病人6到7天，6天左右就出院了。
1: 哦。
3: 啊，你说想完全恢复正常工作，大约1个月左右都差不多了。
1: 好。
3: 哎，对。
1: 那么在出院期间，这自不用说啊，这个在医生眼皮子底下，这个医生护士都会这个怎么说呢，就很好的去照料，包括这个运动。那关键在于回家之后，是吧？您说这个回家之后，在这段康复的过程当中，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咱们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吗？
3: 对，
1: 嗯，
3: 如果出院之后呀，刚开始呢，这个1个月尽量是保守，就是活动量尽量不要太大了，
1: 就是也可以活动。
3: 可以佩戴腰围，完全下地走路
1: 活动。
3: 哦，过了1个月之后呀，基本上就开始进行腰背肌锻炼了。
1: 腰背肌锻炼，
3: 刚才讲了那个小腰椎啊、臀桥啊，
1: 就可以做了，
3: 增加腰的一个肌肉锻炼了、第一个月基本上就是以康复为主。
1: 好的，好的。哎，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自己拿不准，说我这个康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其实啊，咱别死心眼儿，是吧？我们 方便的话，比如说就近也可以是吧，到医院去请医生给做一做复诊，
3: 对，
1: 复查是吧，看一看这种康复的情况，
3: 对，
1: 哎，那么现在也有不少的医院也有专业的这种康复科是吧，可以请康复科的医生来指导我们去做这种科学的运动锻炼啊。行，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但是毕竟呢，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3: 好，不客气。
1: 节目的最后也跟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
3: 好的，那么我的门诊时间是我们合医院区，因为我们有好几个
1: 院
3: 区，郑大一附院老院区合医院区啊，周二周三周四上午还有周六下午。
1: 哦，每周二周三周四的上午和每周六下午。
3: 哎，是的。
1: 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有这个问题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可以选择在王丹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和医院区骨科找到王丹主任来进行面诊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口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当你在夜色里，
3: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六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两组的

0: 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2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2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2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2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 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

0: 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啊，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
8: 哎，
6: 孙主任，我昨天刷这个视频啊，看到有一个纠纷，就挺让人唏嘘的感觉啊。
8: 啊，
6: 说一个49岁的家政大姐在客户家

0: 干活的时候突然间急性心衰，然后没了。之后啊，大姐家人把这个客户家包括这个家政中心都告了，说要求赔偿。你说这事儿哈，这客户家也确实这点子够背的，
1: 嗯，
0: 好好的这个房子里出这事儿，他以后自己住着吧，也觉得心里边有点添堵啊。另外这个大姐才49岁，说实话太年轻了，太可惜了。
1: 这种突发事情啊，谁都预料不到，
0: 对，
1: 两边呢、啊、都是无辜的，
0: 嗯。
1: 那后续的检查结果呢？
0: 因为纠纷啊，后续检查就发现说，这个保洁大姐的心脏是比正常人的大了一圈。
1: 嗯，
0: 其实大家伙包括我本人对这个事儿也很好奇，我想知道一下孙主任，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这个应该是真的。
0: 嗯，
1: 因为这一类啊，因为心脏问题猝死的案例，在过度劳累的人群中并不少见。
0: 嗯，
1: 他这个心脏变大，医学上啊叫代偿性肥大。
0: 哦，
1: 简单的说呢，就是心脏长期缺能量，供不上力。
0: 哦，
1: 只能被迫呀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
0: 嗯，
1: 心肌细胞啊就越来越肥大，时间长了，心脏能量就更不够了。就会出现了急性的心脏疾病。
0: 嗯，明白了。孙主任，您一说这个心脏能量，其实我脑海当中啊，第一闪过的就是辅酶 Q10。
1: 辅酶 Q10 啊，本身确实是好东西。
0: 嗯，
1: 尤其是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人，要是能长期吃对吃够，
0: 嗯，
1: 像急性心衰这样的突发风险，其实是能有效降低的。
0: 嗯，能发挥作用。
1: 对，那你知道不知道？辅酶 Q10 是干什么的？
0: 哎呦，孙主任，这个您可难不倒我啊。辅酶 Q10 它不就是营养心肌给心脏供能的吗？你看现在但凡去医院看心内科，医生可能也会叮嘱一句说，你日常可以补充点辅酶 Q10， 对心脏有好处。所以对于大家伙来说几乎都成为常识了。
1: 这个是大家最普遍的认知。
0: 嗯，
1: 但是啊，辅酶 Q10 啊本身并不含有能量。
0: 嗯，
1: 辅酶你记住，辅字辅助的意思。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不光是心脏需要的。
0: 嗯，
1: 所有细胞啊在运用能量的时候都离不开，
0: 都需要它
1: 辅酶 Q10。
0: 嗯，
1: 我们的肝肾大脑肌肉都需要辅酶。
0: 嗯，
1: 你比如大脑靠它促进细胞代谢，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会更好。
0: 嗯，
1: 皮肤靠它维持代谢，有光泽，弹性好。
0: 嗯，
1: 肝脏靠它供能，解毒代谢更有力。肾脏靠它补充能量，减少过滤负担。
0: 嗯，
1: 肌肉靠它补能，更有劲儿，不易累。
0: 嗯，都需要它，都有好处。所以说咱看人体当中啊，咱这个肝肾啊，大脑啊，肌肉啊，想要去工作的时候都需要辅酶。但是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哈，好像这个辅酶就是专门对于心脏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心脏啊，对于辅酶的需求量最大。
0: 嗯，
1: 我们人的心脏啊，每天雷打不动的要跳动啊，约10万次左右，一天蹦出的血液能装满几十桶水。
0: 哇，
1: 是人体能量消耗最大的器官。
0: 嗯。心脏只要是想保持正常跳动，那么它必须得有足够的辅酶作为支撑。
1: 没错。
0: 嗯，
1: 辅酶啊是心脏的发动机，心脏一旦缺了辅酶，人是最先有感觉的。
0: 嗯，
1: 你像是啊肝肌肉皮肤缺辅酶，我们呢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0: 嗯，
1: 但心脏缺了辅酶，马上就会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嘴唇发紫，
0: 马上就有反应。
1: 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嗯，还真是这样。心脏一有啥不对劲儿的啊，不舒服的，立马就能感受到，很明显。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一旦体内辅酶 Q10 含量低于正常水平的40%，
0: 嗯，
1: 心脏能量供应就会断档。
0: 哦，
1: 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这些大病就容易找上门来。
0: 嗯，
1: 更危险的是，要是含量低于25%，心脏啊就直接停止跳动。
0: 哇，
1: 这就是咱们最怕的猝死。
0: 哇，这就很吓人了啊。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心脏都突突跳啊，手心都冒冷汗了。 那这么看来，就是大家日常补充辅酶 Q10 真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关键。

0: 相当于给咱们心脏上了保命的保险栓。
1: 对，
0: 嗯，
1: 而且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发现，优质的吸收好的辅酶 Q 10在保护心脏、改善心脏功能的效果上，甚至能超过 80% 的常规心脏病用药。
0: 这个很厉害，
1: 它是从能量的源头上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市面上的辅酶 Q 10产品五花八门，
0: 太多了。
1: 哎，我们很多朋友花了钱，却压根儿也没有吃到真正管用的好产品。
0: 嗯，就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只要是辅酶 Q 10，那都差不多呀。无非大家看看瓶子上的这个含量标注啊，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然后呢，就是价格呢贵点便宜点这样的区别了。其实能做到这两点的朋友已经挺细心了啊。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听您这意思，好像这里头有门道，而且门道还挺深。
1: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呢，就俩字儿。
0: 嗯。
1: 吸收。
0: 看吸收怎么样。
1: 对，这是我们很多人踩坑的地方。
0: 嗯。
1: 光是看标注的含量高，这个没有用。
0: 嗯。
1: 你得看呢，吃进去之后，我身体啊能真正用上多少，
0: 能利用多少。
1: 对，辅酶 Q 10啊是全身细胞都离不开的能量来源，咱们吃下去啊别的补充剂刚刚进入血循环，它首先要被肝脏、肾脏、皮肤、大脑这些器官呢抢着分走了。
0: 嗯，
1: 心脏呢虽然需求量最大，但是啊全身分配这种机制下能分到心脏的份额就特别有限。
0: 原来这个问题出在这儿啊，需求量最大的这个部门它分到的份额还特别少。
1: 对，
0: 就大家平常吃的那些40毫克100毫克含量的辅酶 Q10， 说实在的最后能有多少是真正到达心脏被心脏利用上的，很少啊。
1: 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0: 嗯，
1: 只有啊 0.5%。
0: 太少了。
1: 哎，打个比方吧，
0: 嗯，
1: 你吃一粒100毫克的辅酶 Q10，经过胃肠的消化，全身器官的分配后，
0: 嗯，
1: 最终能作用到心脏上的，
0: 嗯，
1: 顶天呢也就是 0.5 毫克。
0: 哇，非常少。
1: 对，另外呢 99.5 毫克呀绝大部分都在路上被其他器官消耗代谢掉了。
0: 嗯，被人抢占或者是消耗了。
1: 可以说你花钱买的辅酶 Q10 99.5% 的功效，
0: 嗯，
1: 根本呢没有发挥出来。全浪费了。
0: 确实，就这么一丁点儿能到达心脏上。那咱们日常吃的那些普通的辅酶，咱说含量本来它就不算太高啊。
1: 对。
0: 你再这么一路折腾，就是杯水车薪，不够心脏塞牙缝的。
1: 没错啊。
0: 嗯。
1: 你正常来说呀，不管是吃的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的辅酶，只有它呀全部抵达心脏，才能发挥出啊心脏能量供给的作用。
0: 嗯嗯。
1: 但现在是啊，你吃的普通辅酶根本做不到靶向入心。
0: 对，到不了。
1: 你就拿200毫克的剂量来说，你吃一去200毫克辅酶，
0: 嗯，
1: 真正能抵达心脏的可能只有啊1毫克。
0: 对。
1: 如果你想让这个200毫克辅酶全部作用心脏，大家算一算得吃多少克才行。
0: 嗯，这道算术题呗，我来算啊，我算算。200毫克除以 0.5%， 那不得是4万毫克。
1: 对，就是4万毫克。
0: 嗯，
1: 哎，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0: 太惊人了。
1: 那我现在问你，市面上有没有单粒含量就是4万毫克的辅酶 Q10？
0: 那肯定没有啊，听都没听过。
1: 哎，那想要实现单剂量4万毫克的辅酶 Q10，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存在也难以突破的瓶颈。
0: 嗯。
1: 其次生产成本极高。
0: 嗯嗯。
1: 售价也会相应的很高。
0: 对。
1: 但最关键的核心痛点在于，人体每天口服4万毫克的辅酶 Q10 属于严重超量。
0: 哦，超标了。
1: 哎，会直接导致身体吸收代谢机制紊乱，引发一系列生理负担。所以从哪个方面呢它都不现实。
0: 嗯，那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听明白听懂了。不是说厂家不想做，而是技术成本尤其是对人体本身有负担，这三大层面目前来看是行不通的。那看来追求这个超高剂量是一个误区。
1: 所以啊，美国克利夫兰医院 和香港大学医院联合专门呢、做了一件事，就是解决辅酶 Q 十吸收率低、分布随机这两个最致命的问题。
0: 您稍等一下，孙主任，这个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好像有所耳闻，这是世界级的医院吧？好像是心脏领域的天花板级别的。
1: 对，克利夫兰医院呢，在全球心血管领域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它连续20多年呢，霸占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的心血管专科排名榜首。这不是靠炒作来的，这家医院诞生过无数心血管史上的第一。世界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首例心脏移植手术，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都是在这儿完成的。
0: 零的突破啊。
1: 对，更关键是他的科研实力极强。拥有上千人的顶尖科研团队，手里握着的心血管补剂技术，所以由他牵头来研究辅酶 Q 十的心脏吸收率问题。本身就代表了这个研究的和含金量。
0: 都一定是极高的。
1: 再加上香港大学医学院，两者强强联合，研究方向瞄准了靶向入心。研制出来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近几年市面上所有的辅酶里，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医用靶向辅酶。但是很多人呢都没用过。
0: 靶向辅酶这个词儿，大家伙儿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过，但是一听就觉得特别的尖端。
1: 什么是医用靶向级别的辅酶呢？两个字形容就是精准。这个辅酶吃进去之后啊，可以精准定位，直接到心脏，它不会被其他细胞分走。把辅酶补到心脏当中。
0: 你心脏需要，我就直接到心脏。
1: 对。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噱头，是克利夫兰医院和港大医学院花了数年的时间才实现的突破。这在全球辅酶研发史上都是独一份的硬实力，这是真正临床应用的医用级别辅酶。
0: 进入到心脏，这就区分普通辅酶了，吃多少都直接进入心脏，你没有一分一毫的浪费，只有这样才能把辅酶的作用让它全部的发挥出来。
1: 没错。这种医用级别的辅酶啊，是专门针对心脏的。你比如心肌功能衰退的，心肌肥大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包括心律不齐等等各类心脏病患者，每天吃一粒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精准给心肌补充能量，可以快速改善症状，有明确的临床功效，这个才叫医用级靶向辅酶。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咱们身边有吗？
1: 除了香港我们这边只有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血管内科才有。其他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的。
0: 这两大医院在心血管领域上也了啊。
1: 没错。但也仅仅呢是少量供应，使用是极其谨慎的，
0: 有要求，
1: 通常是那些心脏病病情极其危重的患者。像中末期心力衰竭，心脏几乎无力泵血，在等待心脏移植期间生命垂危的，或者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脏大面积处于休眠状态，常规药物效果不佳的，或者是经历大型心脏手术，如心脏移植或多重搭桥后，心肌受损极其严重，恢复异常困难的，
0: 每一个都是极其严重的。
1: 对，只有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医生才会使用。所以说目前这种辅酶很多人都没接触过，甚至没听说过。
0: 那可不是嘛，您今天这么一说其实我也是猛的一愣。大家伙还一直停留在说是200毫克呀300毫克这个普通的辅酶认知里，哪还能想到说有这种能直达心脏的这个靶向辅酶。所以咱现在不得不承认之前对于辅酶的认知还是很有限，差太远了。
1: 这种真正的医用靶向辅酶堪称辅酶 Q10 领域的首个突破性科研成果。 更是其发展史上划时

0: 时代的突破性进展，
1: 很有意义。
0: 而这历史的突破背后，美国克利夫兰医院与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研究团队研究了近十年的时间。
1: 嗯，
0: 辅酶能研究十年时间只有这一个，
1: 不短啊，这十年时间。
0: 哎，因为啊，辅酶其他器官的争夺性太强了。
1: 嗯，您前面提到其他产品心脏实际只能吸收到 0.5%。
0: 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西医靶向药的理念。
1: 嗯，
0: 要想啊辅酶全部入心，必须要有靶向性，就像箭靶子一样，吃进去也直奔心脏才可以。
1: 嗯，
0: 绕开其他器官的争夺，
1: 不给机会，
0: 这个难度啊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的辅酶全都是平均分配，它做不到靶向。
1: 嗯，
0: 后来就研究单一的辅酶无法直接入心，吃进去不管是含量多高都是平均分配。
1: 嗯，
0: 这个时候科研人员呢就换了一个思路，说他自己不行，加一个领路的，
1: 哎，
0: 带他入心是不是行。
1: 哎，这是个好办法，也是一个好的思路啊。
0: 办法是好，但是选什么物质呢，
1: 又一个难题。
0: 对，什么物质对心脏的亲和力最强也是个难题。
1: 是一个大难题。要不为什么说科学家不是说轻而易举想当就当的啊，研发一个产品那真是一关接一关的闯啊，每一关难度都极大。
0: 当时也找了很多，比如添加一些微量元素，像是锌。
1: 嗯，
0: 哎，再比如加一些呀、心脏受体剂，都有一定的作用。
1: 哎，
0: 但是啊做不到入心。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香港团队的一位老教授提出，
1: 嗯，
0: 能不能借鉴中医理论。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这个西医研究和中医怎么在这块结合到一起了呢？
0: 这就是啊咱们东方智慧的厉害之处。
1: 嗯，
0: 中医理论有个经典的理论叫啊五色入五脏
1: 啊，这个听说过。
0: 哎，认为不同颜色的食物啊对应不同的脏腑。
1: 对，
0: 其中红色食物啊就专门入心。
1: 对，
0: 像红豆、红枣这些红色食材，自古以来呀就是老百姓养心的常用食材。
1: 嗯，
0: 这可不是凭空说的，是啊千百年实践累积下来的经验。这样一下子也就打开了思路。
1: 嗯，
0: 立刻把研究的方向啊转向了红色、山楂、丹参、红曲米这些啊都参与了测试，
1: 都是红色的。
0: 哎，那杨迪你猜一下，
1: 嗯，
0: 哪一种表现的最出色？
1: 嗯，我猜啊孙主任，我觉得是丹参。中医里都说丹参能活血化瘀通心脉，你看现在又做成了这个丹参滴丸啊，这种常用药大家都很熟，不管是这个传统认知还是临床应用，我觉得它都比其他几种红色食材更适合咱们心脏调理吧。
0: 哎，还真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们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红曲米提取物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比丹参高出3倍还多。
1: 哦，红曲米。
0: 哎，那我们在后续的活体荧光标记追踪实验中，
1: 嗯，
0: 我们看到那些也携带了红曲米的红色荧光点，几乎在瞬间呢就精准的聚集在了心肌部位。
1: 靶位体现出来了。
0: 对，靶向率啊经过反复测算。
1: 哇，这个厉害了啊，简直就像给这个辅酶 Q10 装上了这个导航定位一样，指哪打哪，百发百中。这真是解决了之前啊这营养被半路给分掉很大的弊端了。
0: 这一发现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1: 嗯，
0: 而你知道不知道红曲米是干什么的？平时
1: 很多老人都吃啊，说是这个降脂的。
0: 没错，它被称为啊他汀。
1: 嗯，
0: 长期吃啊有降血脂的作用，像是脂壁妥、血脂康的核心原料就是红曲。
1: 嗯，
0: 主要啊用于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
1: 哎，
0: 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一般呢、都需要长期服用，可以降低、死亡率。
1: 嗯，这个红曲米它本身也是治疗心脏特别好的药材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把辅酶和红曲米放在一起不仅仅是靶向，它还有双重功效。
1: 嗯，
0: 不仅是有了辅酶补充心脏能量的作用，同时还有红曲米降脂的作用，一举两得。
1: 是的。
0: 这本来大家呀都以为这下难题解决了，
1: 嗯，
0: 没想到新的麻烦又找上门了。
1: 还有什么新问题？
0: 哎，就是实验室里辅酶和红曲米在体外结合的好好的，
1: 嗯，
0: 但一到人体，两者就会分道扬镳，
1: 分开了，
0: 哎，粘合不到一起。
1: 哦，
0: 最后红曲米倒是顺利直达心脏，但辅酶 Q10 还是和普通辅酶一样，
1: 嗯，
0: 被全身细胞平均分了，实际吸收率只有10%，
1: 嗯，
0: 和我们的预期相差的太远了。
1: 嗯，咱看看真是不容易啊，眼看着要成功了，但又卡在这儿了，又出现问题了。
0: 然后啊，我们就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粘合剂。
1: 嗯，
0: 从体的凝胶到合成的聚合物，试了几十种都不行，要是粘合效果差，
1: 嗯，
0: 要么是粘合剂本身难以被人体吸收，反而增加了身体负担。
1: 嗯，
0: 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美国克利夫兰实验室做到了一个真正跨越性的配方升级。
1: 嗯，
0: 实现了医用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1: 哇，出现这个新的解决方案了。
0: 对，为什么管这个叫黄金配方？
1: 嗯，
0: 它的第三个王牌成分出现了，叫脂肪酶。
1: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哈，但是咱通过它的名字分析，它就应该是分解脂肪的，对吧？
0: 没错。
1: 嗯，
0: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分解脂肪，帮助身体吸收营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特殊性。
1: 什么？
0: 极强的粘合性。
1: 哦，
0: 它能像胶水一样，把两种不同的物质粘在一起，而且它是人体自身就有的酶，
1: 嗯，
0: 不会产生任何排异反应，安全性极高。
1: 嗯，其实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脂肪酶是整个这个配方点睛之笔了。
0: 差不多。
1: 嗯，
0: 因为辅酶 Q10 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它就像一颗油性的珍珠，表面光滑，性子还独，
1: 有个性啊。
0: 普通的水性成分或者是一些常规的辅料，
1: 嗯，
0: 根本抓不住它，靠不近也粘不住。
1: 是，
0: 这就好比你用水去粘一块油，肯定是各走各的路。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用的脂肪酶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本身呢就是水溶性的，
1: 嗯，
0: 但是呢它天生还能对付脂肪，
1: 嗯，
0: 所以说只有它这把生物钥匙能完美的配合辅酶 Q10 这颗油珍珠，
1: 这是它的特性，
0: 哎，并将它和红曲米精准的组装起来，保证 Q10 能够被安全完整的护送到目的地。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的200毫克或者是300毫克辅酶全部被心脏吸收，起到了养心的作用。
1: 嗯，太好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啊。以前啊总觉得成分之间简单混合按照比例就行了呗，但是大家没想到背后有这么精准的钥匙和锁的关系啊。脂肪酶就像是专门为 Q10 量身定制的，没有它再好的成分它到不了该去的地儿，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0: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哈，这个脂肪酶它本质工作就是分解脂肪代谢油脂的。
1: 哎，
0: 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增长代谢慢了，血里的一些多余的脂肪颗粒就容易像水垢一样沉积在血管壁上，甚至包裹在心脏周围，这就相当于给心脏穿了一件湿棉袄。
1: 嗯，
0: 心脏跳起来就格外费力。
1: 嗯，
0: 而脂肪酶就可以分解清除心脏周围这些多余的脂肪，这就相当于一边给心脏加满了燃油，
1: 嗯，
0: 另一方面又动手把心脏负担给除去掉。
1: 嗯，轻松了。
0: 哎，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1: 嗯，
0: 至今仍没有能与之匹敌的。
1: 嗯，它是的一个啊医用级别靶向辅酶，不仅可以把辅酶靶向的送到心肌，还可以对我们心肌细胞上面所有附着的脂肪进行分解，给心脏减轻压力，这就完美的解决了普通辅酶吸收差、靶向性弱的这样一个痛点了。
0: 这样的医用级靶向辅酶 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了之后，心肌气泡马上啊，它的能量利用就会开始加速，心脏泵血就有劲儿了，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明显改善疲劳乏力。普通辅酶别说七天了，你吃70天也没有这样的效果。
1: 那是你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太低了啊。所以这会儿大家会明白，同样都是辅酶，是不是医用级别的那差距太大了。咱们说吃辅酶就得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真正的把辅酶吃到心脏当中。大家伙之前可能说买了不是很好的那辅酶啊，也是花了不少这个冤枉钱啊。
0: 这个你只是知道了差距大。要知道啊，它的辅酶含量，你可能觉得之前钱花的亏了，
1: 更亏了啊。
0: 医用级靶向辅酶除黄金配方，它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啊，目前含量高。
1: 这个也是让我很意外的哈，我刚刚还在想，医用级靶向辅酶既搭配了红曲米，又搭配了脂肪酶，这个辅酶含量我觉得它可能就会被压缩了。
0: 恰恰相反，辅酶靶向性研究成功之后还做了呢目前高的含量。你猜一猜能达到多少？
1: 我猜得到300吧。你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标注的都是200多就已经很高了。
0: 告诉你，这种啊美国的医用靶向辅酶单粒含量啊高达370毫克。
1: 哇，370毫克。这个我没听错吧？市面上啊我见过的普通辅酶最高也就是200，这一下子高出来咱说快一倍了。而且孙主任，您之前不是说还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吗？
0: 对。
1: 我一直以为要在这个配方里啊加这两种成分会压缩辅酶的含量。但没想到反而比普通的还高这么多，这个技术非常厉害。
0: 普通辅酶啊只追求剂量数字好看，但不管吸收率。
1: 对，
0: 咱们这种靶向辅酶啊是先保证精准送达，再在这个基础上啊把有效含量拉到医用级别，370毫克。370毫克呀不是随便定的，是根据成年人心脏每天所需要的辅酶 Q 十的总量计算出来的
1: 啊，
0: 刚好啊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
1: 你用这些，我给你这些。
0: 对，这一粒啊370毫克的辅酶，等于啊30粒普通的辅酶。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啊，等于70块牛排。
1: 哇！
0: 相当于150杯菠菜汁儿。420罐沙丁鱼罐头。
1: 这个太厉害了啊！一粒儿就相当于30粒的普通辅酶。我之前最多一次是买过这个200毫克的普通辅酶，一天吃2粒还觉得不少了，够多了啊。现在一算合着吃半天还不如您这一粒儿顶用。之前那钱确实觉得花得挺冤枉的。
0: 而且我说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说的。它是做过分析的。100克菠菜汁大约只含辅酶 Q 十2.1毫克。进入到心脏的2.1毫克，你还要再分出来呀，你想想能剩下多少。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含量是非常少，吃了跟没吃一样。包括牛排一天你得吃70块才顶一粒医用靶向辅酶。
1: 哇，这谁能说天天吃牛排，你再怎么吃也一天吃不下70块啊。而且即便是你能吃，它里边的辅酶也是全身分配啊，真正能到心脏的少之又少。所以相比较从食物当中摄取，咱不如说一天一粒儿医用靶向辅酶来得更直接。而且呢它有黄金配方，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具有靶向性。一天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辅酶直接补充到心脏上，这是任何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0: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优势，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这一点。
1: 是的，
0: 所以说在美国把它称为啊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心脏每天跳动啊10万次，需要啊大量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心脏的使用实现全靠辅酶 Q 十在这里啊进行连接。这一粒370毫克能啊直达。让心脏啊 跳得有力气。
1: 嗯，

0: 而且呢，不浪费能量。
1: 是的，一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了啊。
0: 但是它非常少。
1: 嗯，
0: 在我们这边，只有啊北京安贞和上海交大两家医院才有。
1: 嗯。
0: 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开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是的。
0: 哎，你比如房颤反复发作，手术做过3次以上的人，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之后可以降低复发率。再比如心衰3级以上的，稍微动一下就喘的，要直扶墙，晚上躺平就得憋得慌，得垫3个枕头才能睡着。还有心肌功能衰退的，测出啊射血分数低于30%，心脏泵血没劲儿。这些人常规治疗过程中，配合医用级别靶向辅酶，能维持心肌功能，延长生命。再比如说心梗突发3次以上等等，医生才会给你开。
1: 大家伙儿听好了啊，孙主任给大家罗列的这些例子都是危急重症的。
0: 不是重症啊，去了也不会给你开，因为它属于稀缺医疗资源。
1: 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些医院也都是医疗水平很高，好药也多，并且是不会过度医疗的。
0: 大医院呢，每天的门诊量都啊接近1000人的，永远呢有很多比你更重、更急的人，
1: 是。
0: 所以医疗资源呢是非常拥挤的。哎，它不是啊必要的检查不会给你开，
1: 对。
0: 不是必须用的药也不会给你用。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心脏能量使用的桥梁，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的代谢需求，所以啊，不是重症，谁都啊开不出来，
1: 是，
0: 因为它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量是有限的。
1: 这个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啊，好东西就这么多，只能说先紧着最需要救命的这种终末期患者用。普通说你想护心啊，或者轻度的心脏不太舒服的人，想在医院开刀，那根本不容易呀。
0: 对，你想啊。这种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生产标准多苛刻，红曲米得用特定的菌株发酵，差一点菌株靶向性就差远了。脂肪酶得提纯到99.8%的医用纯度，光是提纯工艺就10几道，每少一步都达不到标准。再加上它是美国进口的，配额本身很少，生产周期还比普通的辅酶长3倍。根本供不上所有人的需求，所以真的不是医生小气，是不到终末期心肌衰竭那种危及生命的程度，医院是不会轻易的把配额拿出来的。
1: 是的，这确实是很有限。而且说起来啊，很多朋友也是为这个护心踩过坑。以前总听其他人说，哎呀，吃辅酶能护心，所以跟风买普通的辅酶，吃了大半年，但发现该胸闷还是胸闷。上楼梯该喘还是喘，后来才知道说这些普通的辅酶吃进去，但是根本不往心脏去，大部分在肠道里打了转儿，代谢掉了，能穿透心肌屏障的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啊，白花钱了不说，还耽误了护心的这个好时机了。
0: 护心最忌忌啊，就是吃错东西白费劲儿。
1: 是，
0: 心脏一天10多万次的跳动，供能啊需求就摆在那儿。普通辅酶呀，满足不了，只有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能做到370毫克之大，把该给的能量精准的送到心肌上。不管是日常养护，想让心脏有劲儿，跳得有力气，还是轻度心脏不适，想缓解胸闷心慌，这才是真正能起到保护作用的辅酶。
1: 那孙主任，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什么时候能吃上啊？你看咱去北京、去上海，肯定是开不出来了啊。那您说，要是去香港，能不能好买一点呢？
0: 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在香港啊，也是一年供应一次，
1: 也有要求。
0: 所以在香港大房也是最值得大家期待的产品。
1: 嗯。
0: 今年的医用级辅酶马上啊就要供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哎，所以说我正在协调这个事儿。争取啊，让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也有机会啊，能用上。
1: 那孙主任，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这个选辅酶啊，大家伙真得挑对的。 要是您之前说吃了普通辅酶感觉没效果，或者说家里有心脏不好的老人想试一试啊，这种能精准到心脏的医用级靶向辅酶，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今天能跟主任通话呀，我非常高兴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今年呢79岁、
5: 嗯、
6: 我家呢在沈阳。
5: 嗯。
6: 我那个身高1.55米吧。
5: 嗯。
6: 116-7斤吧，偏胖。
5: 嗯。嗯
6: 我那个4年前吧，主任，我得了一个那个房颤，什么传导组织是什么、
5: 嗯、
6: 我就不明白什么传导组织是，反正房颤。
5: 嗯嗯，
6: 当时吧，医生呢就让我做一个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5: 嗯，
6: 当时呢我就没做，后来就安了一个起搏器。
5: 嗯，
6: 那个心率就在1分钟在60下那样，德国双腔的这个起搏器。
5: 嗯，
6: 这4年当中吧，哎呀，中西药呀也没少吃，但是还是经常犯病。犯病的时候主要就是心律不齐。
5: 嗯，
6: 有时候过缓呢，有时候过速。
5: 你装了双腔起搏器之后还能过缓吗？
6: 对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完有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的那我怎么还能过缓呢？他说不是过缓，实际是过速，他是那么说的。
5: 嗯。
6: 但是有一次吧，我上医院也是，哎呀，我这在家就是40左右下，我上医院呢一做心电图。
5: 40左右下你是用什么查的？数的脉波还是数的？
6: 我这是用那个。
5: 还是机器显示的。
6: 啊，这个血压计。
5: 啊，血压计显示那就是脉波呗。啊，你接着说。
6: 嗯嗯，完了那医生就说你不是慢，你是快。
5: 你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心房大不大？
6: 心房不大。
5: 心房上有没有赘生物？
6: 他说有什么物，他的异有什么异物，但是他不知道、
5: 你有没有得过脑梗？
6: 我脑梗吧，就是我做那个彩超的时候，他说我是那个脑缺血灶和脑那个。
5: 缺血灶多不多？
6: 不多，还是脑萎缩。
5: 嗯，那
6: 完了还有
5: 年龄
6: 轻，
5: 那倒没啥特殊的了。这样的哈，
6: 嗯，
5: 70多岁人呢出现房颤是很正常的。
6: 嗯，
5: 哎，女性到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人会有房颤的。
6: 嗯嗯。
5: 哎，那房颤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主要是什么时候需要治呢？心房增大，有赘生物，有腔梗，有心衰的时候，这个房颤一定要治疗。但是没有腔梗，没有心房增大，没有心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6: 嗯，
5: 房颤在发病的时候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心律不齐，乱七八糟。
6: 嗯、
5: 哎，快也飞快，慢的时候贼慢贼慢的，就叫绝对不齐。完再有个呢，强弱不等，这个心脏啊一下有劲儿一下没劲儿，一下有劲儿没下没劲儿，你人就感觉这个心脏啊
6: 对
5: 非常不舒服。哎，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头晕缺血症状。是因为他心跳不规则造成的，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就叫脉搏短促。什么叫脉搏短促啊？就是你自己好。

0: 包子里卖，它的数要比你心脏实际跳的数少很多。血压计测出来的是脉搏的数，不准，没有用。就是血压计测出来的心率数，对于房颤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1: 嗯嗯。
0: 啊，这叫脉搏短促。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做的问题是什么？你下了起搏器，只要保护心脏不出大问题的话，只要心脏别再有追声物就可以了。哎，所以说抗凝药一定要终生吃，再有一个保护好心脏就行了。
1: 我吃利发沙板，你现在每天晚上一定
0: 没有问题。利发沙板、华法林都可以任选一种，利发沙板安全性好，哎，这是抗凝药，再加上一个保护心脏的，心脏没有别的大问题，就是怕把它累坏了。因为你的心脏一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累，所以说它衰老速度会快。哎，你要心脏自己有劲儿了，它每次跳得慢，跳40下比你80下送血送的还多呢，你也不用担心，你把那个香港的这种靶向辅酶用上就可以了，你就再加这一个药就行了。我不建议你再做射频交融了，因为你有起搏器已经可以了。
1: 嗯嗯。
0: 啊，心脏跳得快的话，备点贝塔勒克都行。
1: 对，我就吃这个。
0: 啊，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太怕它。70-80岁的人，女性这种情况很常见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心脏问题。咱们用医用辅酶保护好心脏，你用利发沙班保护好脑袋就行了。没
1: 另外那个主任，我那个就是2.5斤呐、啊，2.5斤中度反流，3.5斤轻度反流。主动脉瓣呢，它是那个轻中度反流。
0: 你
1: 还有什么什么？
0: 我建议你再有时间重做一次这个检查。因为你2.5斤中度反流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如果2.5斤有中度反流的话，你的心房是100%要大的。你说心房不大，就已经不用再问你2.5斤的问题了。因为反流是从心室向心房反流，心室有劲儿厚大，心房薄没劲儿小，所以说反流肯定是挤压损伤的是心房，不是心室。反流的时候就在你心脏收缩的时候，你的心室和你的心房在打架。那心房的力量还不到心室的1/10呢，它打过心室了吗？血就都被心室推回心房了。这种反流要存在的话，那你心房早就被撑大了。我为什么先问你心房大不大，就是想问这事儿呢，因为这种情况跟房颤是非常容易重叠的。但是你没有重叠，那个反流量啊，跟你当时做彩超的时候，你有没有休息好，你在吃什么药，还有一个你紧张不紧张是直接相关的。没什么事，有时间身体挺感觉挺舒服点，再复查一下啊，看一看。记住，就盯住一件事，心房增大不增大？
1: 嗯嗯，好好好。
0: 哎，
1: 另外那个主任呢，我还有那个什么甲状腺那个炎。他有一个那个
0: 甲功正不正常？
1: 甲功五项嘛，有一项是 ATDO 啊，抗甲状腺那个过氧酶抗体。
0: T3、T4、TSF 正常不正常？
1: 那都正常，就是最后这一项，我就说这一项，参考值是0-60，我当时化验的是
0: 0-68.5。我告诉你，那也不是病。
1: 我的是548.5。
0: 6万都不算。
1: 啊啊啊啊啊！那就没有问题了嘛，
0: 对
1: 吧？我就买那个香港的 Q10 呗，是不是？
0: 对，医用辅酶 Q10、利发沙班这两个药长期吃，一个保心，一个保脑啊。
1: 好好好，
0: 哎，好嘞。
1: 哎呀，谢谢主任啊，你这一说我心放宽了啊。
0: 嗯，
1: 哎，好嘞，
0: 好
1: 嘞，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你看我今年60岁，我这心脏啊，跟了我有5年了，快。我这辅酶呢常年吃，但是一听你这辅酶370毫克，我就动心了。
0: 你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啊？
4: 你看我这心脏病吧，平时走2步路啊，就跟那跑了马拉松似的， 胸口发闷。

0: 啊发紧，心慌的就想踹了兔子，突突突敲的我脑子都嗡嗡响。医生让我补这个辅酶扣食，这五年就没断过，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胶囊的呀、片剂的，吃了个遍，一直吃的是200毫克一粒的。吃完之后呢，心脏能稍微舒服点。刚才听你讲，这款是370毫克的医用辅酶，含量比我吃的高出一大截，我一下就动心了。
1: 这个大家普遍呢都有个误区，觉得辅酶扣食含量越高，效果就越好。但咱们补辅酶啊，核心不是看吃进去多少，而是啊看真正啊能送到心脏多少，被心肌细胞啊吸收利用的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啊在吃的辅酶，心脏到底吸收多少？
0: 那我不知道，我哪懂什么吸收这些门道啊？大夫让我吃，我就照着吃，含量越高，补的身体效果肯定越到位啊。
1: 我告诉你哈，像你吃这种啊普通200毫克的，能达到心脏的，实际上啊都不到0.5%。
0: 那咋可能呢？我天天吃这么多，都吃到哪里去了？
1: 你想一想啊，辅酶扣食可是全身细胞都需要的好东西啊，所以说它进入身体后啊，所有的细胞都会来抢，就被平均分配了。真正能达到心肌细胞的比例啊，你按重量算就只有啊 0.5%。 你现在吃那种200毫克一粒，你别看含量挺高，心脏实打实能吸收的也就啊1毫克。你想让心脏每天能吸收200毫克，你算得吃多少？得吃啊200粒，一天吃200粒，你胃肠都先扛不住了，接着肝肾呢也得跟着遭罪，这么大剂量，代谢压力直接拉满，反而伤害了身体。而且现在市面上根本没有这技术能做出啊这么大剂量的辅酶扣食，所以说想靠单粒大含量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0: 主任，你说我还真不知道，你看我都是别人说好我就吃，今天我听你说这个辅酶扣食370毫克还是医用级别的，好多大医院在用，认可度特别高。
1: 对，医学界专门把它称为医用靶向辅酶，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精准递送，把高含量辅酶直接靶向送到心肌细胞，辅酶扣食不用再被抢走，能做到心肌细胞吸收利用，给心肌细胞供能，直接给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增加心脏的收缩舒张能力，还能实实在在提高啊心脏的泵血效率。你吃200毫克只吸收 0.5% 都觉得心不慌了，如果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那你心慌心悸就消失，就算是遇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心脏啊也能稳稳的跳动，不会漏跳乱跳，那这个时候胸闷气短的问题就明显缓解。更关键的是，心肌有了充足的能量，心脏泵血足了，全身供血也跟着改善，整个人呢告别了之前的疲惫感，精神头啊越来越足，晚上睡觉啊也不会因为胸口发闷而憋醒了。
0: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这是把营养给了心脏，效果翻倍了。这几年为了护心啊，光辅酶就花了1万。要早知道这有靶向的，也不用遭这么罪了。孙老师，啥时候能用上？我太需要了。
1: 别急，目前呢，医用辅酶我会尽量啊给大家带来，现在还在走程序，有消息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好好好，我天天守着等着你啊！太感谢了，孙老师。
1: 不客气啊，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嗯嗯，
1: 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0

0: 协调呢。等到相关手续都走完之后啊，咱们才能开始报名的。那你介绍一下你用苏格西洋之前之后是什么情况啊？
1: 以前嘛，主要就是冠心病，七八年了。
0: 嗯，
1: 心脏、心慌、胸口憋闷，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心绞痛。之前嘛，这个心绞痛只要一犯起来呀，疼的不知道咋来形容。就是说站起来你不可，你只能坐着半躺着休息。一次疼过一次，一犯病我记得那个有一次一天那个一点都感觉没劲没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后来不是听了您说的苏合香嘛，有这个开窍的这个功效，所以当时我就赶紧那个试用了。第一次那个啥用啊，就是按照您说的，取一支放在这个舌头底下含着。当时我就感觉瞬间这个药好像一下子跑到我这个心脏里面去了，
0: 嗯，
1: 感觉这个心口窝那一下子啊，好像那个门给打开了，
0: 嗯，
1: 喘劲儿也特别顺畅。
0: 对，
1: 以前嘛那个犯这个心绞痛，我一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自从换成那个苏合香，现在这个心绞痛不管是那个发作那个频率那个时间上，症状都好了很多，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再一个疼完之后吧。像我记得最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一整天都缓不过来，现在没有那个感觉，特别的好。
0: 因为苏合香啊，跟其他药物不一样，苏合香是香料，它里边含有啊57种珍贵的芳香活性成分，通过舌下含服的方式啊，顺着舌下丰富的血管，哎，瞬间呢直达心脏，快速发挥作用，所以说它起效速度特别快，完全不是普通药物能比的。尤其也像你这样有冠心病的情况，家里常备苏合香太有必要了。关键时候可以预防冠心病突发、心绞痛急症这些危险情况啊！
1: 啊，可不是，有一次那个啥苏合香，我记得刚买回来没几天时间，哎呀，在家里为了一件事儿跟我老伴那个吵了一架，当时我很生气，突然这个心脏特别的不舒服，憋得慌，头就是老胀、心绞痛犯了。当时是我整个人感觉都快不行了，
0: 嗯，
1: 手边刚好有这个苏合香，我就赶快那个人照这个方法含了一颗，很快就缓过来了。去医院就是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有梗的痕迹，幸亏缓解的及时吧，也没啥大的那个啥那个后遗症，没大碍，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这个药真正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吧，
0: 嗯，对。
1: 所以我身边好几个病友那个听说我在用。他们也想买，结果有钱还买不到过。
0: 这个没办法，只有香港有。原料啊是稀有的贡多拉斯苏合香，只对香港出口。以前一年呢生产一次，现在都成啊濒危药物了，改成3年生产一批，很难能买到。
1: 是啊，所以我剩下这个苏合香吧，现在我都舍不得用，就怕那个断档，留着我说关键时候那个救急用吧。
0: 嗯，
1: 刚刚那个听了你讲这个腹背扣实也挺好的。如果把它和那个苏合香搭配着一起用的话，是不是这个效果会翻倍啊？
0: 那肯定的，苏合香应急防护，关键时刻也能防心梗。但辅酶 Q 十啊，它是咱们日常养心的，我们的心脏啊，只要跳动就离不开呀辅酶 Q 十的能量支撑，这是心肌细胞代谢必须的物质。特别是啊，冠心病患者。你吃一段时间呢，就能明显感觉到，首先心慌胸闷少了，以前一激动啊，胸口就发紧，现在情绪波动大也能稳住。其次啊，心绞痛犯的越来越少，就算偶尔痛一下，也比以前要轻很多。这是医用级别370毫克靶向作用，给心脏啊快速的稳定住，让心脏啊别出现紧急变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方面指标都会更好。
1: 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不就是啊，给我这个心脏买了一个双保险吗？
0: 嗯，
1: 那我就等着这个好的消息吧。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订上。
0: 哎，放心哈，一旦产品走完程序开通报名的话，我们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好产品呢值得等，等拿到手之后好好用，心脏稳了，咱日子也能过得踏实舒心了。
1: 有您这句话的话，我就心里面更加放心了吧。行，那我在家等待好的消息。
0: 不客气，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与我们联系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剂。

0: 属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

来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地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它了，那时候它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地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
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十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高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高，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三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高喝老高用高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高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高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高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

0: 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3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6天，家里的亲属 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6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他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女人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她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她，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 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惦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他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 但是后来大概

0: 一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再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一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膏用到1.5年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啊，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他完全可以用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 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哦、
0: 啊，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哦哦哦，对对，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5: 哦哦哦，
0: 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5: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5: 哦，
0: 有了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5: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0: 这
5: 就放心。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嗯，
5: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嗯，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您好。
0: 你好。
6: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0: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唐山市的。
0: 哦，
6: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6: 我通过吃了这个胡老这个药有2个月了。
0: 啊，
6: 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你现在也没犯。
0: 嗯嗯嗯，你这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6: 太好了。可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买。莫老，我看见人家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现在有2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0: 嗯，
6: 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2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嗯嗯嗯，
6: 都 后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

0: 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我的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这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1: 大哥，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
1: 哦。
0: 也现在也。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
1: 嗯。
0: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都俩提了两三回了。
1: 嗯嗯嗯。
0: 这不，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啊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
1: 嗯，
0: 好多了。
1: 嗯嗯嗯。
0: 我都想那跟我胡老说说
1: 啊，
0: 就这几种病。
1: 嗯嗯。
0: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一天两顿，一顿十五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不？
1: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0: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我选用对了，对不对？
0: 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您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1: 好的。
0: 胡老，您也保重身体。
1: 哎，
0: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1: 嗯、好的，坚持使用吧。
0: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1: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啊、哦，欢迎你啊。
5: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嘛啊。
1: 哎，好的。
5: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1: 哦。
5: 在没用这个之前，
1: 啊，
5: 首先。
1: 啊
5: 就是这个血压高，
1: 哦，
5: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1: 嗯嗯嗯，
5: 哎，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吃维持，
1: 嗯，
5: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1: 啊，
5: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1: 啊，
5: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1: 嗯，
5: 每一回。到医院呢

0: 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输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1: 啊啊啊啊！
0: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
1: 嗯，
0: 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1: 啊，
0: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1: 啊，
0: 就是那难受劲儿。
1: 嗯，
0: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呀，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1: 就是，
0: 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
0: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1: 嗯，
0: 不是地面不平，
1: 嗯，
0: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1: 对对对，就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
0: 哎，飘飘乎乎的那种。
1: 嗯嗯，
0: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1: 啊，
0: 那，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
1: 嗯，
0: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船，啥我都敢坐。
1: 嗯，
0: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1: 嗯，
0: 我就特别晕车，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1: 嗯，
0: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1: 啊。
0: 我再不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1: 嗯，
0: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都不错了，
1: 嗯嗯，
0: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1: 哎，
0: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
1: 啊，
0: 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
1: 哦，啊，
0: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1: 嗯，
0: 是没效果，它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1: 没错。
0: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哎，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1: 嗯，
0: 尤其是血压，从158的100降到142的95了。
1: 你看看，这
0: 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1: 不错，嗯，
0: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恶心呐，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1: 嗯嗯嗯，
0: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没感觉到恶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哎，对，多快呀！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
1: 啊，
0: 呼吸顺畅了。
1: 对，嗯，
0: 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1: 哈哈，
0: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1: 啊！
0: 就以前早上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1: 啊
0: 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1: 嗯嗯嗯，
0: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1: 啊，
0: 我用这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哎
0: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1: 啊，
0: 晚上起夜呢。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了，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1: 你看看。
0: 而且小便呢，
1: 啊，
0: 又有力度，要得远，哎，
1: 啊，
0: 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听得到了。
1: 嗯，
0: 以前就是过低呀，
1: 啊，啊啊啊，
0: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
1: 嗯，
0: 哎，还把裤子湿了。
1: 啊啊啊！
0: 哎，现在小便哎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哎，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1: 嗯嗯。
0: 哎，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哎，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
1: 啊，
0: 白天就有精神。
1: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
1: 啊，
0: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1: 嗯。
0: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1: 嗯，很厉害。嗯，
0: 那可不嘛，可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

0: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1: 都用过啊，
0: 嗯，
1: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0: 啊，
1: 哎，但是用这个不到三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在上六楼，哎，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
0: 嗯，
1: 哎，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有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0: 多好啊，
1: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已经4-5个月了，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所以说这人呢，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呢，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0: 您说的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用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1: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是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0: 嗯，
1: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上。
0: 对对对对的，是的，
1: 哎，你看现在就用这个，就把我浑身的毛病，
0: 嗯，
1: 哎，给我做下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底底的康复啊。
0: 所以这回您有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
1: 哎，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咱们多联系，
1: 哎，
0: 啊，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哎，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0: 好，再见，
1: 哎，
0: 好，再会吧，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
7: 嗯，
6: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2: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3: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2: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4: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5: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6: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5: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6: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7: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8: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9: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0: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1: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2: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7: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8月23号，双色球第2026-0977开奖，红球号码为24、30、05、26、29、16，蓝球号码为02。一等奖河南一注、湖北一注，奖池金额7.10亿元，本期销量3.69亿元，筹集公益金1.33亿元。创意点亮希望，公益温暖人心。2026年福彩圆梦，创意美好。中国福利彩票公益创意主题活动已经收集许多精彩作品，以多元化的创意表达，记录着福彩公益实践的温度与力量。其中，河南福彩制作的多件海报视频作品入围，顺利进入网络投票环节。梦想需要支持，公益需要认同。现诚邀您参与网络投票，为河南福彩优秀作品贡献宝贵的一票，共同见证公益创意的力量。投票时间2026年的8月20号的0点到8月25号的24点。投票通道，关注河南福彩官方公众号，扫描海报二维码可参与投票。这些优秀的作品需要您的一票，您也可以保存海报来转发。感谢您的坚持与支持，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河南福彩公益的力量。双色球玩法很多，单是复式胆脱。有网友问了，什么是复式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双色球的游戏规则。什么是复式投注？复式投注是指所选号码个数超过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所选号码可组合为每一种单式投注方式的多注彩票的投注。复式投注有三种，双色球复式投注分为三种：红色球号码复式、蓝色球号码复式、全复式。具体如下，红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以上，含7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1、8+1等。蓝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个号码以上，含2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6+2、6+3等。全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以上，含7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个号码以上，含2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2、8+2、8+3等。

0: 复式投注金额。了解了复式投注的游戏规则，有些网友会问了，复式投注的花费是不是都很多呢？费用高不高要看复式投注包含号码的多少，比如双色球6+2，篮球复式只需要4元，7+1红球复式需要14元，7+2全复式需要28元，6+16全蓝复式需要32元。要注意了，如果复式投注包含的号码多，那投注额就比较高了。特别提醒大家，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投注方式，量力而行，健康购彩，快乐行善。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97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5、16、24、26、29、30，蓝球号码为02。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2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1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96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64245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2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5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807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2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4、07、12、13、16、21、25、26、32、41、43、44、47、53、60、68、73、76。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2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8、10、15、1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塔城地区福彩6542-8054号销售网点传出重磅喜讯，网点售出的一张福利彩票刮刮乐喜票成功开出了100万元一等奖，为当地彩市带来了一份惊喜与好运，也为福彩公益事业增添了一份暖意。本次中奖的刮刮乐喜票是一款承载中华传统喜文化的经典即开型彩票，票面融合龙凤呈祥、永结同心、丰衣足食、称心如意四大吉祥主题，国潮设计喜庆大气，寄托了大众对美好生活的真挚期许。该票种玩法简单，寓意喜庆，深受广大购彩者的喜爱。此次百万头奖的诞生，也让这份传统吉祥寓意落地成真。

0: 此次百万大奖的诞生，既是幸运的邂逅，也是当地群众积极参与公益、传递善意的生动体现。每一位彩民朋友都是福彩公益事业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奉献者，点滴善意汇聚成磅礴的公益力量，持续助力公益事业稳步发展。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暖善意。中国福利彩票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育母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云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2: 谢谢。
3: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2: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今天节目中为大家分享的是第六个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来自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富村总支委员会张丹玉的故事。愿用微弱光芒温暖身边众人。
3: 蔬菜有黄瓜、西红柿，还有辣椒，各几百斤啊！给你们镜头对着的就是咱们这个西瓜啊。普村明星大王，我谢谢啊！黄瓜可甜，可好吃啊！直播间现在400个家人们啊，大家分享啊！直播间再点点关注，感谢大家支持啊！感谢大家支持啊！
4: 我叫张丹玉，今年28岁，现在是18届人大代表，湖滨区13届人大代表，湖滨区交口乡富村村委委员。村里总面积是9000亩，其中耕地面积是5500亩，千亩蔬菜大棚基地是1217亩，379栋蔬菜大棚。2019年，还没进村委那会儿就有个抖音账号。从2020年我进村委之后，慢慢就是步入正轨，宣传村里的一些产业，还有是关爱老人的这种视频。刚开始拍抖音的时候，就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你现在都是村干部了，你拍这些视频干啥？
3: 大家好，这里是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富村的大田西瓜。
4: 他们也是觉得你是村干部，就应该是端端正正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啊。进到农户大棚里边拍，他们感觉浪费时间，自己想想也很委屈。小视频技术刚开始就不会，有时候一个视频，说实话拍20多遍、30遍都有。后来拍拍，自己也是在家反复参，别人也是给你提建议。现在大家都习惯，不管有人没人都知道在这儿是宣传大棚的，有的还愿意配合我帮忙，思想给他们改变了。
5: 欢迎来富村，采摘西红柿，三人
3: 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直播间。
4: 像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有蔬菜集装箱活动，以不实行名义通过网络这种销售渠道，
3: 水村交口乡富村邮寄蔬菜集装箱全部预订成功，再次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4: 因为今年这个行情太不好了，农户赶会卖西红柿8毛6毛都买不透，市场全部都是西瓜，价钱也不好，越是价钱不好越是难卖，要多嘛。然后这几天他们就找我，就是让我帮他们能不能卖，我说好你摘吧。我 心里也没拉到市区，第一天晚上卖了1000多斤西瓜。
3: 在直播间的家人们，赶紧搜瓜撸瓜，别错过南散。你们知道商阳楼里的南散啊？蔬菜
4: 后来他们说，你大不把你抚翠蔬菜也给拉过来。后来第二天晚上，我就让拉了一些黄瓜，还有西红柿。
3: 辣椒啊，辣椒，太阳总共就剩20-30斤，20-30斤辣椒，大家得注意啊。还有西红柿啊，你们在防疫。

0: 喝的这个西红柿有红啊，这不你别看这个西红柿青的红的，我说不但我吃啊，生吃的青吃的咋吃的，这个样子大排放都不耽误。
1: 总共600多斤，差不多40多分钟直接抢光了。
0: 西瓜直接红抢啊，你给我偷偷捡糖这个西瓜，来看看西瓜，偷偷这个西瓜。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我手里拿的是我们蔬菜大棚里边种植的长豆角。
1: 我直播没有说定几点到几点，就是利用闲暇时间在那直播。这个自媒体平台在市区帮助这个农户卖菜相当好啊。
0: 你看这辣椒又长又大，
2: 要张弛这些人。
3: 我是富翠的大棚种植户，通过丹玉的抖音拍视频介绍，都来我棚里采摘，来我棚里订货。
4: 现在食材供不应求。
3: 非常感谢丹玉给我们种菜农户创造了很大的收益。
1: 后续只要是我们大棚里边农户他们有需要，我都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老公特别支持我，从小家庭也不好，想通过自己努力给父母争口气，现在也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了，给孩子树立榜样吧。或许我现在做的这些看不到结果，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付出，总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我们也会不断扩大我们的种植规模，引进一些新品种，提高我们这个种植效益，也想切切实实通过助力产业振兴实现农民增收。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为三门峡市农村经济发展贡献出我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可能你知道，
6: 朋友们，很多人对幸福家庭的认知一直存在误区，以为家人只要不吵架，孩子不叛逆，日子过得去就是幸福。但实际上，表面的平静不叫幸福，没有内耗，彼此滋养，共同成长，身心舒展的家庭状态才是真正的顶级幸福。所有幸福的原生家庭都离不开五大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那就是爱、榜样、边界、赋能、沟通。这五个要素是一套完整的可落地的家庭心理运行逻辑。缺了爱，家庭冰冷疏离；缺了榜样，孩子野蛮生长；缺了边界，家人互相消耗；缺了赋能，彼此内耗拖累；缺了沟通，矛盾容易堆积。今天这期节目，小雪结合萨提亚心理学的原理，跟大家聊一聊幸福家庭的五大底层核心。首先，我们来说核心底色，那就是爱。这是家庭幸福的底层地基。我们说爱是家庭的第一生命力，所有的家庭教育、家庭关系、家庭氛围的根基都是无条件的接纳和温暖的爱。没有爱做底色，所有的付出和管教都会变成控制和消耗。很多家庭之所以疲惫、压抑、充满矛盾，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家庭缺爱。不少人觉得自己赚钱养家，洗衣做饭，照顾孩子起居，为家人付出一切，这就是爱。但是从心理学的本质来讲，付出不等于爱，操劳不等于滋养。很多父母的付出是带着期待、控制、委屈和抱怨的自我感动式的付出，这种付出只会让家人感到压抑，让孩子窒息，让家庭内耗，不会滋养家庭。真正支撑家庭幸福的爱，就是无条件接纳、无情绪捆绑、无功利期待的真心滋养。真正的家庭之爱，不是孩子听话我才爱你，孩子优秀我才认可你，而是孩子普通、犯错、不完美、成绩平平。

依然接纳你的全部，稳稳拖住你的情绪和底气。真正的夫妻之爱，不是你必须懂事儿、体贴和万能，我才珍惜你，而是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彼此的疲惫，理解彼此的不易，不指责，不挑剔，不消耗。很多家庭的悲剧都是功利化的爱造成的。孩子成绩好，全家和颜悦色；孩子稍有失误，全家冷眼相对，言语打压。伴侣做得顺心，就温柔相待；稍有疏忽，就全盘否定，抱怨指责。这种有条件的爱，会让整个家庭充满焦虑、功利和不安。孩子感受不到安全感，伴侣感受不到归属感。每个人都在紧绷度日，小心翼翼，互相试探。萨提亚的冰山理论提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一生都在渴求被看见、被接纳和被偏爱。家庭所有的叛逆、争吵和疏离，本质都是缺爱的情绪呼救。孩子叛逆是缺温柔接纳，伴侣冷漠是缺真心体谅，家人争执是缺包容滋养。一个家庭只要底色有爱，很多矛盾都会自动化解，很多隔阂都会慢慢的消融，很多问题都会不值一提。不需要多么富裕的生活，家人彼此包容和接纳，家里的氛围自然会温暖松弛。有爱垫底的家庭，日子再苦也是甜；无爱支撑的家庭，日子再好也是累。好，这是我们说的幸福家庭的核心底色，爱是家庭幸福的底层地基。那第二点核心引领是什么呢？就是榜样。这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在无声塑造着家人的格局。大多数家庭教育的误区就是重说教轻身教，有不少父母啊，一辈子都在做无用功，天天逼着孩子自律，自己却熬夜刷手机，懒散拖延，天天要求孩子善良懂事儿、积极上进，自己却消极抱怨，脾气暴躁，斤斤计较，天天叮嘱孩子要好好读书，踏实努力，自己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满腹的负能量。我们总以为教育是靠嘴巴讲，靠道理灌，靠规矩管，但是心理学的真相极其现实，就是家庭教育的核心不是说教，是复课。孩子的人生底色就是父母日常状态的投射，你是什么样的人，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家庭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格局。那接下来我们从投射原理来拆解一下父母榜样最核心的三个维度。第一，情绪榜样决定孩子的性格，父母的情绪稳定，遇事从容，不暴躁，孩子就会松弛自信，心态平和，内心有力量。父母易怒焦虑，遇事急躁，动辄发火，孩子必然敏感自卑，怯懦多疑，情绪不稳定。第二，父母是孩子生活的榜样，决定孩子的习惯，父母自律踏实，积极向上，热爱生活，持续成长，孩子自然就会懂得努力，懂得自律，懂得精进。父母躺平摆烂，消极颓废，虚度光阴，孩子自然就贪玩懒散，毫无目标，不思进取。第三，父母还是孩子处事的榜样，这也决定孩子的格局，父母待人真诚，处事坦荡，三观端正，孩子未来的人际、婚姻、人生都会顺遂。父母如果狭隘算计，怨天尤人，刻薄挑剔，孩子的眼界格局一定会被牢牢地限制。很多父母终其一生都在焦虑孩子的未来，操心孩子的成长，纠结孩子的缺点，其实根本不用焦虑。家庭教育最高级的方式不是改变孩子，而是修炼自己。如果我们做家长的把自己活成阳光，那孩子自然就会向阳生长。如果你把日子过得通透，孩子自然就会活得从容。这是我们说的幸福家庭的核心引领榜样。幸福家庭的核心规则就是边界，
这是家庭不内耗的

唯一解药，亲密而且有分寸。很多人对家庭边界呢有极大的认知误解，觉得一家人之间就该不分你我，毫无保留，彼此捆绑，全权掌控。谈边界就是生分、冷漠和疏离。但是萨提亚家庭边界理论彻底推翻了这个误区。这个理论怎么讲呢？就是没有边界的家庭啊，必然互相消耗，过度亲密的关系必然滋生矛盾。幸福的家庭一定是亲密有间，彼此独立，各有分寸的。家庭所有的内耗、纠缠、矛盾、控制，根源都是边界模糊。生活里有90%的家庭矛盾都来自于三种边界的混乱：一是亲子边界混乱，父母过度的掌控孩子；二是夫妻边界混乱，互相捆绑，过度干涉；第三是家庭代际边界混乱，长辈越位干涉晚辈生活，老人过度干涉小家庭的育儿方式、生活琐事，夫妻矛盾，过度插手晚辈的人生选择，这都属于边界混乱的表现。边界错位，角色越位，导致婆媳矛盾、育儿冲突、家庭混战，让整个家庭陷入混乱的内耗。健康的家庭边界不是疏离冷漠，是各司其职，尊重独立和互不消耗。也就是说，父母要做好父母的事儿，不掌控孩子的人生，孩子做好孩子的事儿，不绑架父母的情绪，夫妻做好彼此的陪伴，不捆绑对方的自由，长辈守住长辈的分寸，不越位干涉晚辈的生活。我们说，有边界的家庭才会有松弛感，有分寸的家人才会有长久的温暖。边界清晰是家庭告别内耗、长久幸福的核心规则。好，我们再接着说，幸福家庭的核心滋养就是赋能，这是家人彼此成全，让每个人越活越好。很多家庭的常态是彼此相爱却互相消耗，心里在乎却互相打压。家人之间习惯性的挑剔缺点、放大错误、否定付出和打击自信，这就是缺少家庭赋能的典型表现。家庭滋养理论指出，幸福家庭的终极意义不是一家人捆绑共生，而是一家人彼此赋能。所谓赋能，通俗点来讲，就是家人之间要多成全、多鼓励、多滋养、多托底，少否定、少打压、少挑剔、少消耗。很多家庭一辈子啊，都在做着反向的操作，孩子做错一次就全盘否定他所有的努力，伴侣稍有不足就放大他的缺点，吐槽打压，家人稍有失误就指责抱怨、翻旧账、泼冷水。长期的反向消耗会让孩子自卑、怯懦，让伴侣身心疲惫，让整个家庭负能量堆积。真正的家庭赋能是分为三个日常核心维度，全部贴合普通人的生活。首先，第一点，对孩子赋能，要接纳不完美，放大闪光点，不用完美的标准去要求孩子，不拿别人家的孩子对比自家孩子。第二，对伴侣赋能，要看见伴侣的付出，包容他的不足，不要盯着伴侣的缺点和不足，要多看见对方的辛苦和付出，生活琐碎不易，彼此体谅和鼓励。第三，就是对家人自我赋能，彼此滋养，共同成长，失意的时候互相打气，低谷的时候彼此陪伴，平凡的时候彼此珍惜。赋能是一个家庭家人之间最好的滋养。好，这是我们说的幸福家庭的核心滋养，赋能。第五个就是幸福家庭的核心桥梁，沟通。沟通能够化解所有矛盾，串联家庭所有温暖。我们说，家庭80%的矛盾、争吵和内耗，根源都不是不爱，而是不会沟通。很多家庭啊，都有一个致命的误区，那就是一家人关系亲密，不用讲究沟通方式，有话直说，随心表达就够了。可现实是，大多数家人的有话直说，都是带情绪的指责、带脾气的发泄和带偏见的。

槽。萨奇亚总结出了四种家庭最常见的无效沟通模式，也是绝大多数家庭内耗的根源：讨好型沟通、指责型沟通、超理智型沟通和打岔型的沟通。简单通俗解读就是，要么一味地妥协讨好，压抑自己，积攒委屈，要么习惯性地指责打压，发泄情绪，伤害家人，要么只会讲道理，冷冰冰的理性，没有温度，没有共情，要么习惯性的逃避问题，转移话题，矛盾永远无法解决。这四种沟通模式呢，会让小矛盾变成大隔阂，小问题堆积成大矛盾，慢慢的消耗掉所有的亲情和爱意。而真正幸福家庭的沟通，不是争对错，辩输赢，发泄情绪。健康的家庭沟通核心只有三点：一，讲事实不评判，也就是遇事儿客观地描述问题，不贴标签，不否定人格，不翻旧账；二，说感受不指责，坦诚表达自己的疲惫、委屈和期待，不用指责的语气去伤害家人；第三，提期待不控制，就是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合理期待，不强求，不逼迫对方顺从。朋友们，所有长久幸福的家庭啊，不是从不争吵，而是懂得好好沟通，懂得彼此包容和化解矛盾。好好说话能够化解大部分的家庭矛盾，温柔沟通能够守住一家人所有的温暖。幸福的家庭从来没有天生和睦，只有后天经营，没有完美家人，只有合适的相处。往后余生，愿你用心修好家庭的这五大核心，温柔待家人，用心经营生活，家里有爱，有分寸，有滋养，有沟通，这就是普通人一辈子最顶级的幸福。

0: 你看你怎么在墙上乱画呢？
1: 喵。
2: 那方小天地是温暖的家。
3: 谢谢妈妈。
2: 年少有多倔强，
0: 不是说了不要乱翻我的东西吗？咱俩聊一聊好吗？
4: 明天吧，现在没空。

0: 我可能要重新找工作了。
1: 别担心，会好起来的。
2: 学着你的模样，
3: 爸爸爸爸，
2: 许爱的
3: 表达，妈妈辛苦了，快擦擦。
0: 谢谢宝贝们。
4: 好朋友们，伴随着这首中国家庭宣传主题曲《是来处亦是归途》，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恰是来处，我不惧前路。
1: 我们回来了，
2: 你的守护
1: 一定要长辈先更快哦。
5: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多数的时候都是生活选择了你，而不是你去选择生活。尽管不情愿，可是必须去面对，这就是人生。慢慢承受吧，学着不诉哀伤，隐忍努力，回归最初的淡漠。再见自以为是的青春，再见想象中的美好。当现实赤裸裸地告诉你必须去面对的时候，除了微笑只能微笑，一起微笑着面对人生吧。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

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256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江，你好。
0: 你好。
1: 现在吧，哈，有点事情，我想请教请教您。
0: 啊，我们聊聊。
1: 我因为我姊妹8个，我老大，我今年64岁。
0: 嗯。
1: 我这个老弟弟吧，就是说的，反正也是小人，就是有点怕老婆。
0: 嗯。
1: 因为啥呢？他买个房子吧，哈，就是去年同年买的。完，我母亲呢是过生日，完了我等我这个弟妹找这个日子呢，就找我母亲过生日这天，让我们姊妹还都去给他了过底儿去捧他场去。
0: 嗯，
1: 完了这还不算，完我老弟弟呢还让我就是以我妈的名义，让我给他买2个银手镯，让我钱给垫上。我没有，他没有钱呢，他现在做点小买卖，就是卖水果啥的。完了眯着钱呢，完再还我。完实际还不还这个钱哈，我倒是那个不重要，主要就是那我妈吧哈，因为我常去，我母亲在那个灯塔那边住，完我这个弟弟呢，就是他这么做哈，我说我妈妈不伤我妈的心吗？你说我妈80多岁了，盼着他就偏这个老儿子，有个房产哈，跟这个其他儿女打闹闹的啊，就护着给我老弟两套房都给我老弟弟了，完这个老儿媳妇还老这么闹。实际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吧，咱说那什么，他拿我就是拿我母亲他住这个房子，就是那个这个钱折钱，完这个他拿着钱呢发送那个我父亲，完这个房子就给他了，给他后来有点岔头呢，就这个名一直过不过去，就是说的有一些岔头，完现在就老多老闹，要离婚要这那的。完就这个事儿，我寻思就请教你，我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做呢？那天我是过我妈过生日去，我是给她了过底儿呢。完她后来我也跟她今天也强调，我说这半年多了，去年就搬进去了，我才你们找日子，怎么就非得找这个日子呢？我说你说妈盼咱们盼的都一个个的，特别的盼的是你，我因为我常去，我说的特别盼你去，我说你房子就你还就是出这幺蛾子。
0: 你这话跟谁说的？
1: 哎呀，这不
0: 跟你弟弟还是弟妹？
1: 我跟我弟弟。
0: 你弟弟怎么说的？
1: 我弟弟就说，哎呀，这不就为了那个那什么嘛，就是那个就他那个卖水果那些就是朋友啥的啊，就说的那个日子那什么就定了，他就折了，他就不说是非得那什么就咱们啊，明天咱一直过2万过底儿的。
0: 这事儿非常简单啊，你直接告诉你弟弟，你不有那些朋友吗？我把妈也带去啊，给妈妈过生日一块儿来。
1: 去啊，我妈因为有哮喘病，坐车晕车。
0: 那好办，那就不去。
1: 完，所以是这个事儿哈。完，这还买手镯，还得让我那什么，让我给垫钱。
0: 你垫了吗？
1: 我现在我这不昨天我上那什么翠花街店我去看的吗？完，人家价格吧，
0: 你垫没垫？买没买？
1: 这都700多一。
0: 垫没垫？买没买？
1: 没买。
0: 不买。
1: 我买是不？
2: 对，
1: 你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母亲嘛是个农村老太太，根本一分钱不挣。我们姊妹哈，完我两个大弟弟、二弟弟还没有了，完我就咱们这一个人给，拿那个养老费，主要俺们三个姑娘拿的多。姑娘条件也都不是，我现在也单身，俺也去是八九年了。完了，实际咱们的自己哈，省吃俭用哈，让母亲高兴，每回去都给我母亲买这买那的，衣服穿盖的，全都是我，因为我四弟弟单身，就给我四弟呢管着的，还没有媳妇儿，因为我妈精神不太好，完了。 咱这说哈，有时候谁说话不对来骂人，吵吵啥的，完我弟弟能忍耐，在那我问我就说，我说为了我四弟弟点不着你，我说我就劝我妈，我说现在吧哈，你别管了，你偏谁了，我说现在就是谁对你好，我说你就咱们就俺们的姐仨就对谁好，我说现在又唯一老四，我说能那个收留你，能那个那养活你，我说咱们哈共同就得维护他，完他把房子都给老弟弟，完老弟弟还净出幺蛾子，让我们买手镯，以我妈名义，完了完给钱的时候就给。
2: 给点养老费哈，摔摔打打的，还直接往回拿都那样事儿的。完，我有时候我就真就想不通，我就为了想不通的事情不用去想。
1: 嗯
2: 啊，我说话比较直啊。嗯、
1: 我听你的。
2: 母亲还能够活几年？
1: 对呀、
2: 啊。所以很多事情往后拖。
1: 嗯。
2: 知道吧？
1: 嗯。
2: 等到有那一天的时候，之后说句不好听话，大家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1: 明白吧？我现在我就为了让我妈高兴嘛，我妈就偏着懒儿，我就不愿意让她伤心嘛。完，我今天说，我侄儿给我出个招，说要不你让她那什么，把我奶接着来，对不对？大伙儿都刚才我都和你说了，你说不行吗？就是你问到我这儿了，我给你的回答非常清晰的啊，就说当这两件事不能一块儿办的时候啊，就是去给你母亲过生日，没有啥可说的啊。
2: 当然，如果说母亲觉得啊，还是偏向他那儿子，他希望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所以现在我跟我，
2: 就是你现在你母亲想做，想怎么样，你就按他那个说法去做就完了。
1: 嗯，就是我就让他高兴嘛，就这意思吗？
2: 你就是如果这事儿你跟你母亲说一说啊，如果你母亲说啊，不用给我过了，到时候你弟弟那儿吧，你就去，到时候打个照就走。
1: 嗯，
2: 听见吗？就是这种东西，就面子上的事儿。至于说。
3: 什么买什么手镯，就告诉他没钱啊，
4: 连手镯，嗯
3: 啊，就告诉他没钱，你第三个字都没有，嗯嗯嗯，明白没啊？嗯，
2: 再见，
3: 明白了。哎，雷英教委好，我们304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
3: 哎，我们以前打过电话，完了这次又有另外一个事儿也跟你打电话，想跟你唠唠我这个工作的事儿。
2: 您说，
3: 啊，工作吧，已经加起得有二十。 二十多年，一直跟着一个老板干，干的也，磕磕绊绊吧，不是说发展太好，但是一直在干，一直在干，一直也心情也挺好。但是现在走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买卖干的不是太大，但是这个老板不想管了，他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了。交给我了，我也维持挺好。他原来有一些事儿，我也给他做的挺好，包括我现在开这点小业务，也做的还算顺利，这是一个事儿。
4: 然后现在呢，这不是事，这是个事实啊，这是个啥事儿啊？
3: 那这不算事吧？你听我说完呢，我这是我现在这是个状况，这是我自己一部分的事儿。然后另外呢，我这人呢闲不着，完了，利用我这个知识点嘛，我又另外找了一个企业，又想打另外一份工的意思吧，就是我现在干的这块呢，就是有闲余时间，我又打另外一份工，另外也在这一份工，另外打这份工呢，就是。 签打另外一份工不签上自己的时间，签上自己的精力嘛。然后呢，就是去参与了，说参与呢，也谈，也不能说谈吧，就是谈也谈挺好，干也干的也差不多。现在呢，这边这个打的第二份工这个企业呢，就是人家给我提出了一些，不是提出了一些要求，就是有一些业务需要求我去发展，就我又感觉就是。
4: 力不从心，精力不够，就是我现在选择是把原来那个活放弃，原来那个工作放弃，干这个还是干那个。现在我就是这个想不清。嗯，
2: 您今年多大了？46。具体做什么？做木材包装，
4: 就是。
2: 啊，原来那个单位给你多少钱？
4: 原来那个单位现在不给钱了。
2: 不给钱，你给他干啥呀？
4: 不是，原来是不给钱了，不给钱是不给钱。现在人家那个原来有个平台吧，有个叫小业务，自己还能干。我那边呢还有两个工人帮我干，还有业务，我自己能就是保证自己生活肯定是没问题。现在我
2: 就说原来那个单位能挣多少钱？
4: 一万左右。
2: 现在新单位呢？
4: 新单位是。
3: 5000。
0: 哦，新单位不干啊。
3: 不是不干呐，你现在你没听明白我说意思。我的意思是我那个
0: 不
3: 耽误。
0: 你不就是问我这两个怎么取舍吗？对不对？
3: 不是取舍的问题。
0: 那你再把你问题提一遍来。
3: 嗯，你看我第一个单位的这个活不耽误不影响，我第二个产业是我自己去找，我找这个产业不是说我把那个放弃了之后不管这个事儿了。
0: 你今天要问我啥？
3: 我想问问你，就是我有没有必要去参与第二个企业去发展？
0: 没有，没有必要，
3: 没有必要哈。
0: 嗯。
3: 但是我有这精力啊，我不能闲着干啥呀？我就从那边干一半，这边闲着时间干啥？
0: 你要问我，我就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
3: No,
0: 你不是拿不准主意了吗？
3: 啊、
0: 所以我就给您一个建议 啊。其实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你这个人机遇很好。另外，你在第一家单位已经工作了20来年了。
3: 嗯。
0: 我告诉你一句话，别把平台当本事。
3: 嗯。
0: 也许没有第一家单位，你再出去你啥也不是。我说的是也许啊，不是一定是这样啊。所以人有的时候把平台当成本事。
3: 现在不是啊，现在。也可能我可能话说的有点着急，没说清楚啊。
0: 就是再着急的话，46岁啊，咱说你能把话说成这样，说句实实在在的话，说明你能力并不强。
3: 嗯嗯嗯，
0: 懂了吧？
3: 嗯嗯，
0: 说的你说明你能力并不强。第二个，20多年在那家单位你做成这样，也说明你能力并不强。啊，到40多岁的时候，你看，咱说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是不是？什么叫知天命呢？到50岁的时候，按照老话来讲，咱们说到底是怎么样就差不多了，对吧？
3: 嗯，
0: 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知。其实有好多好多行业，你没发现吗？都在走下坡路。
3: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保住我们的大头，别轻易的去往前，去盲目的去闯。
3: 哦，明白明白明
0: 白，
3: 明白
0: 了吧？啊，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人不管到啥时候要把根儿留住。
3: 嗯嗯，
0: 根儿留不住的话，你上面树叶长得再枝繁叶茂不好使，一阵风一场雨就给你吹歪了，吹倒了。
3: 嗯，
0: 你自己合计合计，你事业的根儿在哪儿？我个人觉得在第一家单位。
3: 没失业，现在也没失业。
0: 我说话你都没懂，这叫根儿啊？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嗯。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00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先生。
0: 你好，
2: 我就是说的，我讲一个，我就长话短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工作呢。
0: 嗯。
2: 就是说的，我就是说请教你一个什么问题呢？总有一个男的给我老婆发信息，然后吧，但是说的，我就是说的想去查这个我老婆这个电话的案子，查出来了之后，你说我就是说的，我老婆现在就是说瞅这种状态吧，想着说的跟我俩好好过一阵，想好好过一阵，但是说的，他俩就是说的发信息。但是说的，我现在就是说的想请教一个问题，
0: 我先问你啊，我先问你啊，你怎么知道有个男的总给他发信息？
2: 因为我看见过好几回。
0: 你怎么知道那是个男的？
2: 因为我也打过电话问过他。
0: 问过那男的，就是一个陌生电话打过去了呗。
2: 对。
0: 你只能确认他是个男的，是吧？
2: 对。
0: 信息内容你知道吗？
2: 就是也暧昧信息，但是我老婆怎么给他回的我不知道，因为我老婆电话他。我从来我也不看打电话，
0: 那不看他电话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呢？
2: 我是干烧烤的，干烧烤的呢，我得用他电话，他电话那个用他电话计算器，我算账，然后呢就发过来的，我呢给这个电话那呢查出来了，查了之后呢，我是说的跟我老婆说还是不说？
0: 你查完这单子，你查完这单子了吗？
2: 我查完了。
0: 什么样的一个频率？
2: 隔三五天时候发个十来条，
0: 你老婆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老婆就在家，也是跟我，她也就是我上班了，她就搁家干烧烤。
0: 那你老婆给回的频率是什么样的？
2: 回的频率就是那小子发个三条两条的，我老婆给回一条。
0: 他俩有很多的通话的记录吗？
2: 通话记录没有什么通话记录，
0: 我觉得
2: 他说很少。
0: 我觉得吧，这事儿你有点疑心过重了。因为通过这样一个电话单子和电话频率的话，我觉得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甚至这样一个频次是正常的，不能说明他俩怎么样。所以我劝你把这事儿放下。
2: 就是说的，我也不问，我
0: 不问，
2: 就是说的，一无所有为主。
0: 对，
2: 是
0: 不能说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是不对的啊，因为毕竟这事儿有。咱们说啊，你退一万步讲，就是你老婆，咱说也跟他给你老婆发一些暧昧的信息，你老婆偶尔给回那么一个两个，这第一个并不能说明你老婆出轨了，第二个并不能说明他俩已经发生了什么，是吧？你现在要审视的是什么？是你和你爱人之间究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存在？换一句话说，我们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个女人你能不能拢得住，这是你的本事。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应该研究的是这个事儿，是吧？
2: 是。
0: 一旦说他俩真没啥，或者说稍稍有这么一个小苗头，然后呢被你把这事儿弄砸了，反而是往外推你的你老婆。
2: 对，我就是这意思，是我就是打电话。
0: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可以用话呢点他一步，点他一步，比如说你告诉他，你说你听听节目，有时候那里边谁谁谁谁啊三十来岁了啊，扯淡，到最后一无所有了，是吧？点他一句就行了，然后用你的爱去拴住这个女人，而不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那没有用。
2: 对
0: 啊，以后吧，别去查这种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告诉你，如果说，咱说，如果你想了，说已经确认了啊，或者说你已经八九不离十了，认为你爱人出轨了，是吧？然后呢，我就是为了找一个证据啊，有这个证据，这事儿坐实了，我就跟他离婚。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可以去查；如果没有的话，做这些事情还不如你好好的去爱他。对不对？
2: 我就是说的，给这个事儿我放下了。
0: 对，
2: 反而问了还等答了。对不对？
0: 对呀、你更不能说你去查了。你说你说你去查了，
2: 我没说，我什么我没告诉你呢，他也不知道我查打电话了。
0: 所以这事儿吧，你慢慢的去观察他，你去品，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微友清河说，我今年56岁，是驻马店人，我血压高，血脂高，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现在快吃完了，我还想再买5盒。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 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作用。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三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除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心脑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不用再担心指标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1瓶，买5瓶送1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3527的这位听友，您好。
4: 喂，你好，思清老师。
0: 你好。
4: 你好，我们聊一聊吧。我最今天晚上心情很不好，就是想谈一谈。
0: 说吧。
4: 然后顺便听听您的建议。
0: 说吧。
4: 就是说吧，我是一个外地来沈阳工作的。我有在，就是准备定居在沈阳了。我也有一个房子，然后呢，我的工作也很稳定。收入也不错吧。就是说呢，可能说因为我今年是28岁吧。可能说年龄也到了。有的单位的同事或者朋友吧，就会给我介绍女朋友
0: 啊。
4: 但是吧，最近吧，给我介绍几个，就从半年时间给我介绍过几个。但是每次我往往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女方父母的反对。他们反对的原因都很一致。就是我家是外地的，因为我家是外地的农村的，我家里有3个孩子，家庭条件不好。
0: 说吧。
4: 所以说，这让我非常非常的。

0: 郁闷，但是呢，我又不得不去接受这个事实。
1: 嗯。
0: 怎么说呢？主要的郁闷的原因是在哪儿呢？就是说，在前一段时间吧，通过同事的介绍认识一个女孩子，我们两个吧都彼此的就觉得那种好像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似的。我们俩也就是说也认识一段时间吧，但是后来还是因为她父母的反对。
1: 然后你觉得很委屈吗？
0: 我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委屈还是怎么着，我就是觉得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的乱。
1: 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难受啊，这有什么可难受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没有和你能够走到一起的话，这是你的庆幸啊，对吗？
0: 其实这方面我也去想过，因为说，比方说，尤其在感情方面或者在什么方面，如果说不能得到父母的祝福，或者加上父母带有阻力的话。那是将来一个很大的障碍，也是一个有时候可以说的严重一点，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怎么说呢？好像就说，就是心里还是很难受、很乱。
1: 现在你唯一需要去做的啊，我觉得，一个是做好你自己的事业，啊，其实缘分这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你说，说实话啊，这世界这么多人，和你年龄相当的也那么多，但能够和你走到一起的只有那一个，是吧？别因为这两三个就否定这全世界，也不能够否定你自己。另外呢，我觉得感情也好，婚姻也好，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儿。人家因为这个不同意，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0: 这
1: 对
0: 点我
1: 吧？
0: 理解，
1: 啊，
0: 对，
1: 别再想这么多，自己去努力的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吧。
0: 好。另外，现在呢，我在想请教您一个，就是说有关我工作方面的问题吧。
1: 说吧。
0: 就是，我从事金融，就是我从事金融业，但是金融业这个行业吧，就是往往决定的，就是说人的性格应该是在工作中不可以那么的冲动或者干嘛的。但是有的时候我的性格是，我有的时候吧，极少数的时候，就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情绪。
1: 控制不住你的情绪，是因为你的这个坏脾气或者不好的情绪啊，给你带来的打击、伤害、惩罚还不够大。
0: 其实有的时候，我往往心里会告诉自己，控制控制，自己克制一些。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克制不好。
1: 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的去控制。人的性格有的时候啊，就说你可以适度的去调整，但是不可能做根本性的改变，明白我的意思吗？再说
0: 好。
1: 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控制情绪，它不是说这个一朝一夕就能够控制得了的。你就按照你原来自己的想法去做吧，慢慢的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成效，但是得一点点来，需要一个过程。
0: 那好，我明
1: 好，
0: 白了，
1: 我们
0: 谢谢
1: 再
0: 您。
1: 见啊，
0: 哎，我们再见。
1: 哎，来迎接尾号为472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想跟你谈一谈那个我女儿的个人感情问题。
1: 好。
2: 我女儿今年28周岁，她的男朋友比她小一岁，27岁。他俩呢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的。至今已经有5年的。他们俩相处有5年的时间了，这个期间呢，他们有2年时间是在，属于异地工作，后来呢，这个男孩子单位呢又招聘钢琴老师，我女儿呢又到他那个单位去应聘，是在去年的，12月份，也聘上了，聘上以后，去年呢，他们两个又重新，又在一个单位，一个学校里上班了。至今现在有1年半吧，这小孩呢考博士考上了，准备去读博士去。女儿呢曾经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说，将来你这个读上博士了，前途也非常好。我们两个这个关系将来不一定什么样呢。这里边也是真真假假吧，也有笑话，可能也有真的成分。反正这个孩子吧也是很认真。实际在这之前，他也跟我姑娘提过要结婚，但是我姑娘没有答应。这次呢，这个男孩呢，那意思就是说的，如果你不是很放心，这样的话，我们结婚了，把结婚证领了以后，你不就放心了吗？就是说的哈，这件事儿吧，我姑娘跟我说了以后哈，我也问了一下他俩的情况，他就跟我说，他说的，就说男朋友想要跟她结婚， 完我说你是怎么想的，他那一

0: 是说说的，孩子结也行，不结也行。他说的，不过我觉得他还是蛮好的。同志们呢，也周围的这些老师啥的也都很羡慕他，觉得呢这个小男孩对他很不错。平时出去一起吃饭什么的，小男孩呢，就是说挺体谅他的。
1: 挑重点说，你想问我什么？
0: 我啊，行。完事儿那啥呀，就说的那意思，我女儿就说说的，今年要是不结，我也明年结。完我的意思就说的，你俩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样？如果要说的，真是说就是怕将来黄想结婚，我说妈妈不是很赞成。但是呢，我姑娘现在就说啥，说这小孩呢，她就是说的，她考不考上博士，我也想跟她结了。完了，我说你怎么他？你看中他什么了？他说的，这小男孩呢，对他好，就什么？我说怎么好？他说他什么都不管我，我就犯啥错误？我是做饭不做饭的，我就是说的哈，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从来不说我。我说这他就是对你好吗？他说的那意思好像别的男人就未必能包容他，他的能包容他。我现在就是困惑啥呢？就像我姑娘就跟这样的男孩在一起，我现在有点不太放心。肖江老师
1: 跟啥样的在一起你放心？
0: 那也许我想的不对了。
1: 不，你自己心里有数没？跟啥样的在一起你放心？
0: 因为啥呢？我就觉得这小孩吧，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吧，我觉得就是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应该相互的去，就是说的互相帮助吧。你不能说的就一而再再而再就这么迁就，我觉得也不一定就这样。
1: 这不一定叫迁就啊。
0: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你的这种观念和现代人的观念不一样了。
0: 啊。
1: 像你姑娘和这小孩以后他俩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恐怕就不是你所能够掌控的，或者说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常态的那种状态了。
0: 好，
1: 换一句话说，谁做不做饭好像这都不是特别重要了，
0: 好，
1: 是吧？
0: 好，
1: 其实你刚才说一点我非常赞同，你一定要告诉你女儿，你说如果说怕黄登记那一点用没有，是吧？你说你不赞成这个，我觉得对，因为这玩意儿没有用
0: 啊。
1: 他如果说变心了那再跟你离呗，那能咋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也
1: 是。所以啊，你告诉你女儿啊，比如说你选一个男朋友他包容你，这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包容你他一定要有一个限度，他是实心实意的发自心底的包容你还是被迫的，这事儿得搞清楚。另外衡量一个男孩子人品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啊，跟你女儿说人品是排在第一位的，之后呢要排什么呢？他有没有责任感。第三个，他俩的价值观爱情观是不是相同，是吧？你这些问题让你女儿去考量一下。如果他考量之后俩孩子都觉得水到渠成了，他该登记就登记，你就别当了。好吧。好吧。
0: 好
1: 再见。哎。
0: 好，谢谢。
1: 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 新闻夜话坚持产地。

0: 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10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那个，哎呀，我有就是工作上的烦心事儿啊，总想说一说。你说跟别人说吧，也没有用；完跟你说吧，你可能能帮我那个解释解释。什么事儿呢？我在饭店里打工，打工快2年了。
1: 嗯。
2: 这2年当中呢，和老板住的关系还一直是可以。后期把他装修，装修我就不想干了。
1: 嗯。
2: 不想干，他硬给我叫回来了。哎呀，我跟你说，我都挺激动的。完事儿之后呢，哈，有钱咱们贺真有啥事儿哈，请会儿假，哎，他就给记个时间，记完时间之后呢，哈，累计到1个小时了，他就开始扣钱了，到工资前扣钱。反过来，咱8点，按道理饭店嘛，8点下班，完了8点这个时候就顾客就来了，来了咱们就不能走，不能走呢，哈，他们得吃完。吃完一整，哎呀，又挺晚。这个，哎，那老板就不计较了，就不算那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心里可不平衡了。我心里真的，我也挺直的一个人。他呢还希望我在呢。完事儿呢，反过来呢，他对咱们真的，就是太那什么了，藐视了，就对咱们一点也不重视。你说我可憋气了，给我气的，我直得上，我可生气了，我跟他还没法说。哎呀，完了，大伙儿哈。聚在一起，早上吃饭前上，就那一小盘儿啊，饭一小盘菜，还就小咸菜，6个人吃那一小盘咸菜，给我气的，我净搁家带饭。完了，有钱俺家那说，你看你搁饭店打工，完事儿了还带饭，还带菜。完我说的，哎呀，我没法跟他解释，没法说，你这挺憋气的，你这因为吃那口东西，哎呦我天哪，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完合计合计，自己工资还低，我今年是54，那个工资还低，完事儿了，退休金少，你说这顾谁也顾不了，自己就哎呀，勉强就生活，那些钱，想过得好一点，想要点面子，就走亲访友的，有钱那个。
1: 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2: 参加婚礼。

0: 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说你离开这家单位，你还能不能找到工作了？
1: 能。能，我怕我找不着，不就是得适合我的呀。
0: 你觉得什么样的单位适合你呢？有单位能适合你吗？你觉得？
1: 哎呀，你这一句话。
0: 其实，在职场上来说，在职场上来说啊，要么你就走，要么就别在这抱怨。你现在是最不好的一种工作状态，对你自己是一种伤害，对别人是一种影响。老板是挽留你了，但是我告诉你，你即使走了，这地方也不会黄。你说他硬给你留下来，硬给你叫回来，其实这个硬给你叫回来是不存在的。啊，我不知道你挣多少钱，如果还有一家单位啊，比这还轻松，一月给你8000，你肯定硬叫你，你也不会回来。
1: 嗯，是那有道理，
0: 对吧？你现在在这儿决定在这儿继续做，你肯定有你在这儿做的理由，或者说有让你留恋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其实这种事情非常非常简单，能做你就做，不能做你就赶紧走。你在这一边坐着一边抱怨，用你的话来说，气得直嘚瑟。你说你图啥？你挣这点钱还不够吃药的呢？
1: 真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说你觉得实在不行了，你就走，千万别用这种状态来工作，对谁都不好。人有的时候真就得仔细掂量掂量啊，你自己想一想，你离开这家单位，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这更好的，或者好一点点的都行。如果可能的话，或者说你可以保证说我没有问题，你赶紧就走。如果你觉得不一定啊，我不敢冒那个风险，或者说找这样单位很不容易，你在这儿消消停停，老老实实的干。没有任何一个岗位是顺你心意的，我告诉你，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岗位是100%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满意的。每一家单位的员工都一样，你问他都会有无数个抱怨。抱怨归抱怨，好好干归好好干，知道吧？最重要的是你别把自己气成这样啊。另外说句实在话，你也不是什么王公贵族，对吧？你那些同事们，他们能吃，你凭啥就不能吃啊？如果你说你胃难受啊，吃那饭，那饭太硬，你带饭没有任何毛病。如果你要嫌伙食不好，是吧？嫌工作强度大，嫌啊请假就给你扣钱，然后呢还不给你加班啊，老板还挽留你，那你为啥不跟老板提呢？你还说不好说，有啥不好说的呀？
1: 明白了，肖剑老师，谢谢你，
0: 再见啊。哎
1: 哎，好。
2: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啊，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秋冬季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

0: 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84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阳老师你好，我有一件事情想那个跟您咨询一下。是这样的，我跟我男朋友呢处1年多了，然后呢我们马上也快要结婚了，但是到现在呢我心里有一个心结，想就是跟肖阳老师聊一聊。
0: 嗯，说吧。
1: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年25岁，然后我男朋友比我大一些，他已经就是过了30而立的那个年龄了。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通过就是双方父母就是都很熟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也相当于是相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认识的。期间呢就是相处的都还不错，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异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的心结就是我男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像短信呢包括电话呀不是说特别的主动，基本上这么长时间我跟他相处以来呢一直都是我相对的在这个恋爱中扮演比较主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的心结就是我就觉得马上快要结婚了，然后婚期也越来越近了，我就是很担心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结婚之后那是不是说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结婚之后那可能说他那么晚可能没回家，然后也没给我一个讯息，那我就会很担心。然后之前这个情况有所缓解，是因为我面就是说在相处大半年之后，这个事情真的这个问题我跟他正面谈过，然后呢确实是改变了不少。所以我就是想请教肖阳老师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疏导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或转变一下我的心态，能更好的。
0: 首先你说你们两家的父母比较熟，但比较熟你们这么晚才走到一起，这是个事儿啊。
1: 就是这个男孩的就是叔叔跟我爸非常的熟，然后呢对对对，
0: 那我明白了。还有啊，我想问你，就是你们俩两地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1: 哦，我们今天结婚了。
0: 结婚之后就在一块儿了吗？
1: 对对对。
0: 嗯，然后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他的了解和判断。因为他比如说不是太主动，那么可能有两种可能性啊，从大的方向来说，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换一句话说就不是太会谈恋爱。如果说是这样的人那就好办了，就像一张白纸一样，那你去随你便的去写，随你便的去引领，那能不能引领好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这个根本就不叫心结。我刚才说呢，你没说完，就是其实这种可能性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刚才我说的，就是他比较木讷，是吧？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换一句话说，不太会谈恋爱。另外一种呢，就是跟你啊，也就到了一种结婚的年龄啊，也没有太深的感情，那也差不多就结了，就是这种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你既然说他比较木讷的话呢，就好办，你就慢。

0: 慢的去引领他就行了。
1: 然后就是，其实山老师，我为什么说有一个心结呢？就是一开始之前我也刚有跟您提过，就是对这个问题我有正面跟他谈过，然后呢有转变了不少。但是我事后吧，其实说我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不喜欢，其实我在工作中是略有点强势的，然后就是也不敢说强势，就是挺要强的，也挺上进的。然后我可能会在恋爱里时不时的也把这种特质带到这个恋爱中，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是挺顾虑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待这样的男孩子的话，会不会让他就是，觉得不够温柔啊，或者说欣赏，
0: 这个不一定，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啊，他要需要不断的去磨合，这种磨合甚至是需要3年、50年、30年、50年都有可能。这就需要你什么呢？你不断的去感受他。你可以强势，但是有两个方面你一定要注意了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在你强势的过程当中，或你不自觉的强势之后，你要注意他的反应。啊，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再强势，你要给人家表达的机会。哎，只要你这两点能够注意到的话，强势不是个问题。如果说你强势之后了，你不管他的喜怒哀乐，或者说人家说话你都不让说，那就完了，
1: 那不会的，我也会尊重他。
0: 对
1: 然
0: 吧？
1: 后这个，
0: 你不
1: 好。
0: 要太过于担心这个事儿，好吗？
1: 那就是说，我还那三郎，就是说我还是在恋爱里保持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就行，是吗？
0: 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是对他好了。那种强势，说句实在话，恐怕就会慢慢的减弱了。
1: 好，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再
1: 您，
0: 见。
1: 姜老
0: 哎，
1: 师。
0: 来电话号为172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哎，你好。
2: 哎，我现在我别的话不多说，节省时间啊。那个，我现在有个事儿，就是我姑娘的事儿，就是那个这俩孩子有点干仗的。
0: 哪俩孩子？
2: 我姑娘和姑爷。
0: 哦哦哦。
2: 干仗的焦点是什么？其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完事儿吧，就是，我姑娘的意思吧，就是，他俩的问题就自己解决，不要惊动家长。完事儿，这姑爷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不就我姑娘就急眼了，就去抢手机去了。抢手机的过程当中，这手指盖吧就把他脸给刮着了，就是刮一条印子。就是焦点就是这个。完事儿，我过去了以后吧，哈，我就一直在说我姑娘，我就安慰我姑爷。完
0: 哎，
2: 事儿
0: 你
2: 这两
0: 别
2: 天
0: 清
2: 吧，
0: 嗓子了好吗？
2: 哎，好。完事儿，这不就这两天就过去了吗？但是现在出现一个事儿吧，就是昨天这个姑爷吧，哈，领着就是他的妈妈，就是他们婆家的一家人去旅游去了。去旅游去吧，哈，就是我自己认为呢，如果你领着你母亲在周边去玩一玩可以哈。他们上大连了，上大连当天不是回不来吗？他也没跟我姑娘打招呼，发个朋友圈。当时我就有点多心了，你赵静老师，你看你给我分一下，是不是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0: 他俩因
2: 我
0: 为
2: 认
0: 啥
2: 为，
0: 吵架？
2: 就是没有什么正经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
0: 别这么
2: 你
0: 说
2: 具体
0: 话，
2: 让
0: 到底
2: 说说事儿。
0: 因为啥事吵架？
2: 因为啥事儿吧，他也没说出来啥事儿，可能就是这个姑爷现在也不上班，可能就估计话赶话的，
0: 如
2: 这
0: 果
2: 一
0: 是
2: 句那
0: 可
2: 一
0: 能
2: 句。
0: 的话，就没啥可说的了。因为他俩因为啥事吵架，这个事儿非常非常重要，决定着他俩吵架的性质和你姑爷是不是应该找你的问题。
2: 我姑娘找那谁，姑爷找我的意思就是，他说我姑娘动手打他了。
0: 我再说一遍啊，是因为他俩吵架的原因啊。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呢，我们还能去分析；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们分析不了，因为这决定他俩吵架的性质啊。啊，
2: 那行，
0: 另
2: 那
0: 外一
2: 行。
0: 点啊，另外一点，其实你多心，我不知道你多啥心，跟你有啥关系？
2: 我多心多在哪儿了呢？我的多心就认为我姑爷的那个想法就是，你看你姑娘和那个你娘俩哈，我都不屌你们，我该领着我妈该走走，我都不理你们，就我就是这么认为，我认为这么对不对？我不知道。
0: 那这无所谓，对不对？你爱咋想咋想，这是你一个人素养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素养的问题，这个没有啥对或者不对的。
2: 完事儿，我寻思，我明天我要是跟那个他妈他们说一说，
0: 你
2: 也没
0: 说啥
2: 事
0: 呀？
2: 儿。
0: 跟你有啥关系啊？100句话等着你呢。
2: 怎么与白菊花。
0: 你说啥来我替他们说，你说啥要跟。

0: 这么着，那老师，您这么，那我这种想法还是错的，是不是？
1: 你其实吧，你看你别看你把你自己说的挺冠冕堂皇的，又去了说姑娘等等啊，但事实上，你如果你真是一个说替姑娘着想的这么一个母亲的话，我说实在话，你不会有刚才的那种想法。他俩去旅游去了，你跟你姑娘说了吧？你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也说的，她跟我的想法是一样，因为她也能看到朋友圈。
1: 那是你姑娘的事儿，知道吧？做母亲的，如果你想让他们离婚的话，你可以使劲的把这事儿挑大；如果你不想让他们离婚的话，别挑事儿。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是叫挑事儿，而且挑得很厉害。
0: 那我知道了，老师。那你说，就是他俩吵架的当天，姑娘就是给那个婆婆发个信息，就是解释一下这个事儿，那个婆婆没给回
1: 你
0: 信。
1: 姑娘，你女儿的事儿，她结婚了，她自己婚后的生活让她自己去处理啊，别再跟着搅和了。
0: 那你说啊，那我明白了，肖江老师。那行，
1: 好，
0: 我
1: 再
0: 谢谢
1: 见
0: 你。
1: 啊，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我是爱哭鬼。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
1: 万人。

0: 多歌曲真的会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记忆，当时你在做什么？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它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共和国历史上不朽的公仆楷模焦裕禄，他的家乡就在山东博山县固山脚下的北固山村。1922年8月16日，天快亮时，焦裕禄出生在这个小村庄的一间草房里，成为这个贫苦的山民家庭的第二个儿子。焦裕禄上世纪50年代初撰写的一份自传中，记录了其家庭状况。8岁至15岁，家庭15口人，13亩地，牛2头，骡子1头，房子20余间，全家种地，冬闲时开一小油房，打蓖麻油，资金大部分是借外债。焦裕禄所说家中15口人，包括了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太老奶奶、叔叔、婶婶和他们的儿女。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是个生性耿直倔强而又明白世事的人，他早年在城里买卖铺子学徒，30来岁回乡，一边种地一边做卖布衣的小生意。这一份家业就是他含辛茹苦大

半生治下的。而他的两个儿子，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和叔叔焦方殿，却是一对少言寡语、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只知道牙掉了往肚子里吞，一年到头默不作声地往十几亩山岭薄地上倾倒血汗。母亲的性格与父亲截然相反，她开朗聪慧，处事果断，凡事拿得起放得下，心里特别有主见，又特别能吃苦耐劳。她的娘家在南固山村，与北固山咫尺之遥。父兄都有木匠手艺，日子过得不错，算是个富裕户。可是他却很少去娘家借钱，日子过不下去时，宁愿拉着孩子挖野菜，也不求娘家接济。唯一一次求娘家，是为了两个孩子读书。娘家南固山是较早办新学的村子，学校在方圆很有名气。焦裕禄的哥哥焦裕生长他七八岁，曾在舅舅们的接济下到南固山小学读了几年书。焦裕禄八岁的时候在本村读小学，到了十二岁又是舅舅们接济他进入南固山学堂读高小。当然，让这个穷家中的两个子弟都能读书识字，也多亏了爷爷焦念礼。焦念礼早些年吃过不识字的亏，稀里糊涂地在人家一份声称欠发工钱的文书上画了押，后来这纸文书竟然成了他欠别人的借据。一年血汗钱分文没拿到，倒赔掉了两亩养命田。吃了这个亏，他发下誓愿，砸锅卖铁也要让两个孙子读书识字。两个孩子都很争气，他们心里明白，这样一个穷家供两个孩子读书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读书特别勤奋，比别人多下了几倍的功夫，放学后还要背上筐子去山上割草砍柴补贴家用。哥哥焦裕生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弟弟焦裕禄入学后更是表现出天资聪颖，门门功课都是优秀。因为闹灾荒，哥哥焦裕生读到四年级就辍学务农，娶妻生子后又去博山县城的买卖铺子当学徒。他的一笔好字很受掌柜喜欢。焦裕禄是班上家境最不好的学生，但身上却没有半点穷相。身上的衣服虽然补丁叠补丁，却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每一块补丁都是针脚均匀。每天上学前，娘用小笤帚把他身上从上到下扫一遍。放了学，娘总会拿着小笤帚在门外等他，又是从上到下扫一遍。焦裕禄在四年级时参加了学校的雅乐队，他学会了二胡、小号等各种乐器，尤其是二胡，更是功法娴熟。对这些乐器，他几乎无师自通。焦裕禄的聪颖燃起了一家人希望的火苗。每天夜里，他在油灯下读书，娘坐在他身边纳鞋底，爹蹲在一边搓草绳。那是一家人最温馨的时刻。有时，雅乐队的同学来找焦裕禄练习乐器，那是焦家最热闹的时候。

笙、笛、二胡、羊鼓、羊号合奏出一曲曲高亢美妙的乐曲，引得乡亲们挤了一院子。爹把家里的板凳全搬出来让乡亲们坐，自个儿则到一个角落，坐在倒扣的箩筐上，享受着音乐，也享受着乡亲们对儿子的夸赞。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爹脸上的笑容才可能停留得长一些。而平日，这个苦怕了、穷怕了的壮年汉子，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是咬紧牙关的。1937年12月28日，博山人不会忘记这个屈辱的日子。这一天，日本鬼子占领了博山县。一个连队500多个鬼子，在县城的40亩地安营扎寨，又在二郎山、北博山、西石马、下庄等25个村子设了据点。他们还收编土匪武装和国民党军队，组建了伪军警备大队。固山是交通要道，所以也成为日伪军重点把守的地方。博山是个好地方，出好瓷，出好琉璃。日本鬼子一来，把这么好的地方糟蹋得不像样子了。奶奶让鬼子兵吓出了毛病，天天怕鬼子进村，上吊死了。没多少日子，太奶奶也死了。时局艰难，家里的油房欠下的债务越滚越多，不能支撑，只好变卖了。牛和骡子全都卖了，地也卖掉了大半。这个原本日子还算过得下去的自耕农家庭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交易路16岁那年，父亲和叔叔分灶另过了。分家之后，交易路家有爷爷、父母、哥嫂和一个小侄子，7口人，3亩半薄田。哥哥在博山学徒。日本人来了后，主家买卖铺子关张，哥哥和几个同伴去武汉谋生。在南固山高小读书的焦裕禄只好辍学回家。辍学后，焦裕禄曾同叔叔焦方殿一起推着重载的独轮车到博山县城替人家卖油，卖了油再推一车煤回来，往返70多里山路，肩膀让绳勒出了血，脚上的血泡磨破一层又一层，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针扎一样疼。叔叔讨了个偏方，用马尾丝扎破血泡，挤进里边的血水，再把白萝卜籽儿炒了垫进血里，这一招果然管用，脚上不再起新的血泡了。这个办法后来在焦裕禄率领河南卫士民工支前大队去淮海战役前线支前时派上了大用场。最让焦裕禄无法忍受的是每天进出村庄县城都必须向站岗的鬼子鞠躬行礼。有几次焦裕禄没向鬼子行礼，被鬼子用皮靴踢。焦裕禄还同村上的少年伙伴到煤窑去挖煤，他们下的是当地一种地窝子窑。这种地窝子窑在博山县的浅山区到处都是。之所以叫地窝子窑，是因为煤窑小的如同地窝子，人在里边转不开身子，只好跪着甚至仰躺着挥镐。由于巷道窄，往往要把挖出的煤用篓

0: 子背了，爬出巷道。这样的地窝子窑毫无安全保障，帽顶塌方，瓦斯爆炸是家常便饭。谁也不敢保证早上下了窑，天黑时能囫囵着从那活地狱里爬出来。屋漏偏逢连阴雨，两年前因为要撑住油房，焦方田借了本村财主的两块大洋，这时已经连本带利滚到了十块大洋。奈何不得财主日日催逼，焦方田悬梁自尽了。爹的死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塌掉了半边天。年迈的爷爷受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五内俱焚，病倒在炕上。哥哥流浪在外，音信全无。嫂子年轻，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早就乱了方寸。娘拉起肝肠寸断的焦玉露说：“
1: 露子，你哥回不来，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
0: 焦玉露说：“娘，我会把这个家撑起来的。穷家富家都是家呀，欠下的债我来还，可我爹不能白死，我不做冤死鬼的儿子。从今天起，我要活出个人样来。”然而，这个连遭不幸的家的厄运并没有结束。爹还躺在灵床上，焦玉露又被抓进了博山县城40亩地的日本宪兵队。出过殡，脱下孝衣，母亲开始了营救儿子的奔波。那一次，北固山村有很多青壮男人被抓进了日军宪兵队。出事的人家求亲告友，四处借贷，往汉奸队头头手里塞上大把的光洋。于是陆陆续续有人被放出来。固山被抓的人中只剩下焦玉露和他一个本家爷爷焦念仲了。焦念仲论辈分是焦玉露的小爷，可是年龄并不算大，40岁刚出头，他家里什么都没有，拿不出赎他的钱。焦玉露的母亲卖了2亩山岭地，凑了一些钱，可博山城里没有门路。情急中想起北固山有个姓郑的邻居在博山城里开药铺，赶紧托他去打探打探门路。郑掌柜是个热心的人，也认识警备大队的一些头头，可是钱是送上了，放人的事儿却石沉大海。母亲2天跑一趟县城，往返70多里山路，一双小脚在狼牙般的石子路上奔走着。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村上和亲戚中能借的人家都告诫过了，可是救人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母亲隔天跑一趟县城，以至于宪兵队的鬼子汉奸都认识他了，一看见他便凶狠地驱赶，用枪托倒，用马鞭子抽。有一次他差点让巡逻的鬼子汉奸开枪打死。母亲仍然执拗地在通往县城40亩地的山路上奔走着。从夏天到秋天，从秋天到入冬，风天雨天雪天，100多天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过去。明知

救人无望，但至少可以知道儿子还活着。这成了一个绝望的母亲隔天爬70多里山路的唯一理由。每次从县城回来，70多岁的爷爷都会提着风灯在村口等着。每一次等到的都是让人揪心的失望。焦裕禄在宪兵队的牢房里受尽了鬼子和汉奸的酷刑，压杠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用火油烧，或者双手反背吊在屋梁上，背上绑了重重的石块，受一回刑就在鬼门关上走一遭，翻来覆去问一句话，是不是共产党。狭窄的牢房里挤了20-30个人，屎尿横流。宪兵队里关押着几百号人，每天都有人被鬼子汉奸用各种方式折磨。审讯室和牢房里几乎天天往外抬死人。天寒地冻的11月，难友们还穿着单衣，冻得睡不着觉，只好挤在墙角，几个人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又受不了折磨的难友越狱出逃，被鬼子抓住，让狼狗活活撕裂。进了腊月，鬼子又把焦裕禄他们这波人转送到焦继禄张店车站日军宪兵总队，压在一间小牢房里。到了张店，受的罪更多了，每人每天只能吃到2个窝头，30几个人关在一间小黑屋里，不能全坐下，只能是一半人站着一半人坐着，黑白轮班休息。在张店关了1个月，快过年了，鬼子又将焦裕禄和难友们押上闷罐车送到济南。到济南时正是半夜，车停在郊外，因不是靠站停的，车门离地面很高，又是5个人捆在一起下不了车，鬼子就用枪托往下倒，人摔到石子地上，很多人胳膊腿都摔断了。拉到济南日军最高宪兵队，难友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的。在济南日军最高宪兵队里，照旧是花样翻新的刑罚。有一次，焦裕禄和10几个难友一起过堂，鼻尖贴墙跪了一整天，半夜押回牢里，一天水米不沾牙，饿得头直发昏。牢房里整整2天断水，渴得喉咙窜火。大家一起喊着要水喝，鬼子把水龙头拧开，用管子往牢房里冲水。难友们只好趴在地上喝。不一会儿，牢房里的水又齐腰深了，难友们只好脱掉衣裳，用手举着站在水里。鬼子开心地拍手狂笑。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小说联播《焦裕禄传》，欢迎继续收听。谁把人民看得很高？人民就会把它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它深深的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
演播周文凯。在日军最高宪兵队关了两个月，他们又被押送到伪政权的救国训练所。这里集中了好几个地方送来的难友，有老百姓，也有八路军，一天只管两顿饭，每人发一张誓词，每天吃饭前都要集合念一遍。誓词内容不外是：我等脱逃九死一生之难，由过去迷梦中觉醒而苏生；我等沐终日亲善之春风，幡然来归，开自新之路，觉悟前非，速归复兴大亚细亚之正道等等。在训练所里训练了一周之后，这批难友又被押上了闷罐车。这一回闷罐车摇晃了七八天，把焦裕禄和难友们拉到了抚顺大山坑煤矿。他们开始了300多天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生活。抚顺是中国的煤都，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了手工开采煤炭的作坊。清政府禁边政策废止后，许多闯关东的人又来到这里开矿，渐渐形成了一个工业重镇。清末民初时，这里有个小镇叫千金寨，据说是因为有人开采煤炭日进千金而得名。1901年，光绪皇帝下旨同意当地人开采煤矿，但仅过了4年，采矿权就被俄国人夺走，很快又落到日本人手里。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采炭社，隶属日本军部大本营，开始了对中国煤炭资源的疯狂掠夺。日寇用武力强占土地，把新建作业面规划区内居住的中国公民赶走，扒掉民房，扩大开采区域。然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成立，满铁是日俄战争日本胜利的果实，是随着东北的租界权一起从沙俄手里接受过来的。掠夺抚顺煤炭资源成为满铁的重点计划。1907年4月，抚顺采炭所归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经营，更名为抚顺炭坑。1911年改名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抚顺炭矿。随着大煤矿的开采，抚顺工商业重心也由抚顺城向千金寨转移。繁盛时期，千金寨有近240家大商户，占抚顺地区商户的一半多。1936年，日寇要开采西路天矿，强行让千金寨商户、民户搬迁，千金寨成为西路天大坑。繁荣的千金寨从此不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把这一带称为千金寨。日寇对抚顺煤资源实行人肉开采政策，矿工每日出工12-3个小时，日工资却少得可怜。甲级小阳3角9分，乙级小阳3角4分，丙级小阳3角，这仅相当于日本国内矿工工资的40%。矿工生活状况困苦不堪。有首民谣说：“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这里的煤
堪称

真正的乌金。大块煤放到阳光下，金星闪烁，攥一攥，手上汪着一层油。早在1905年，抚顺煤就成为日本海军专用煤。日本最大的海军工厂使用的就是抚顺煤。据说，日本制造舰炮用钢，要求必须用抚顺煤来炼，其他的煤不合格。抚顺煤被日本称为东洋标准煤，并以其为标准，判定其他煤炭质量优劣。鬼子在这一带的东大卷、西大卷、老虎台、万达屋、秋楼子等建了几十个采炭所，疯狂开采40多年，年年把成百万、上千万吨乌金源源不断地传载到东洋三岛。据说，他们把东北的煤运回日本，用不了的就填在海里，以备子子孙孙享用。有关资料证实，从1905年始，40年内，日寇共掠走近2亿吨优质煤炭，攫取了高达26.28亿日元的高额利润。大山坑煤矿是个大采炭所，有10几个劳工队，上千名劳工。焦裕禄他们工号叫扩大利用新生队，大部分劳工来自矫正辅导院。这矫正辅导院实际上就和焦裕禄被关押过的救国训练所一样，是鬼子给中国人设的监狱，把老百姓抓进来，安个政治犯或反满抗日的罪名，就送到这里来做苦力，连最低级的矿工工资也不用付。为了更多的补充不付工薪的劳工，人员不足时，索性去一些中小城市的大街上抓流浪汉。从山东救国训练所过来的这批劳工境遇更凄惨。焦裕禄在他那份个人小传中记录，到煤窑后，因所有人都在宪兵队被折磨了半年多，只剩下一身骨头，不能走路，还要下坑。每天早晨，大把头拿着棍子到宿舍查一遍，谁不下坑便用棍子毒打。再加上有些人因在宪兵队吃不饱，又吃不到油盐，到煤矿后叫吃饱了，但吃得过多，肠子胀破了。有些人得了病不能治。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庄被抓去的老百姓又死去10几个人，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我们对门一家的一个祖父焦念仲也死在此煤窑了。矿工下井要过8道关，头4道关是催搬、排灯、翻牌子、搜身，称为鬼门关。进了掌子面还有4道关，是大票溜掌子、鬼子查掌子、大票的狼头、鬼子的狼狗。这后4道关称为阎王殿。焦裕禄他们掌子面的监工姓杨，外号杨大狼头。他到掌子面巡视，手里总是拎着一把木狼头，看谁干活慢了，不问青红皂白，抡起狼头照着头就敲。矿工们说他是鬼子的一条狼狗。刚下井那几天，焦裕禄和他本家的小爷焦念仲可没少挨杨监工的榔头。鬼子拿中国矿工不当人，在他们眼里，这些煤黑子就是2条腿的畜生，他们变着方法折磨矿工。有时矿上检修，矿工下不了井，鬼子就一整天不让给

工号送饭，有时候送些窝头咸菜，却让矿工趴在地上学狗叫，叫一声给一块窝头。每当鬼子用这样的手段侮辱中国矿工时，焦裕禄都会觉得血往上涌，握紧了双拳。矿上隔三差五的搞大出探，搞一回大出探，矿工就得掉一层皮。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顶着星星下井，顶着星星上井，抡一天大镐，喘口气都带着血腥味儿。下了工，回到工号，一个棚子住50个人，一个人只有1尺来宽的地方。大家睡下后，要翻个身，也只能喊着号子一起翻。要是半夜出去解手，回来就没躺的地方了，只好到灶台上蜷着身子将就一夜。大山坑没层浅，用的一直就是踩大院的方式，凿开井口，拉开门就踩煤，在煤层上打眼放炮，崩一层，用镐刨一层，再打眼放炮，一层一层的崩，通常是20-30米厚的煤层，连根撑柱也不支。矿工们实在累得支持不住，就用磨洋工的办法来对抗。只要监工不到掌子面，大伙儿就争取一切时间休息。监工很狡猾，往往躲在暗处听动静，听不到镐头刨动声，就过来兴师问罪。矿工们对付监工也有办法，一拨人干活，另一拨人休息，大伙儿交替轮班，这样监工总是会听到叮叮当当镐头刨动的声音。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设法把机器弄坏，往传动机里塞石块，往轴瓦里放沙子，机器一坏就得检修，这个时候大伙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休息了。这个办法用得多了，自然会引起监工的警觉。有一次，焦裕禄正往小铁道上放煤干石，被躲在暗处的杨大榔头看了个正着。杨大榔头报告了鬼子大票头，焦裕禄被抓到矿井队。鬼子用皮鞭蘸盐水，打得他死过一次又一次。鬼子逼他承认是故意制造翻车事故，破坏大出探。焦裕禄心里明白，承认了就必死无疑。他一口咬定，小铁道上的干石是前边运煤的斗车上掉下来的，他怕后面的车碾上会翻车，想把干石搬开。怎么打也是这句话，鬼子无奈，只好放他下井。矿工们恨透了这个姓杨的监工，决心好好惩治他一番。他们留意到，每次放炮时，姓杨的监工都会躲在靠巷口的一根柱子旁，矿工们就趁杨大榔头不在时，把柱顶的楔子悄悄弄掉。放炮前，杨监工又靠在那根柱子上，采煤的群炮一响，柱子被震倒，大片煤层砸下来，把它埋在里面。正当矿工们欢呼雀跃之时，焦裕禄却主张把姓杨的监工扒出来。他给大家讲了一番道理，如果姓杨的死在咱们掌子面，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可不是死10个8个弟兄能了结的事，他死了再换一个把头也不是好东西，假如我们救了他，也许还能把他感化过来。这个姓杨的虽然做了些恶事，可他毕竟还是个中国人。工友们都服气年纪比他们小得多的焦裕禄，大家七手八脚
把杨坚公从煤堆里扒了出来。满脸是血的杨坚公睁开眼睛，看见焦玉禄和工友们一双双流血的手，他羞愧地说不出一句话。从那以后，杨坚公果然改变了不少，他不再穷凶极恶地对待矿工了，看见谁偷点懒，他也只是眼睁眼闭，并不为难，有时还故意为大家磨洋工打打掩护，并且允许疲累焦渴的矿工们到井上去打水。焦玉禄就是借上井打水的机会，认识了井口门坊一个姓洪的矿井。老洪拉一手好二胡，当他得知焦玉禄也会拉二胡，立刻把他视为知音。他也知道焦玉禄他们救杨坚公的事，对这个少年人钦佩有加，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有时焦玉禄下了班，老洪就把二胡拿到工号里，两个人拉上一段。三个月之后，杨大郎头因监工不力被调到井上去了，取代他的是一位日本大票头。这小子手辣心毒，在长子面巡视，挎着洋刀，手里拿着皮鞭，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矿工，看见有人干活慢了，上去就是几马鞭，有时还抽出洋刀用刀背砸矿工，甚至几次在长子面出现事故苗头，横刀横口不让矿工撤离。终于有一天，焦玉禄和工友们忍无可忍，把他打死在长子面中。把鬼子监工深埋在巷道里后，大家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鬼子大票头的尸首很快就会被发现的。因为鬼子有狼狗，只要狼狗进了巷道，找到鬼子的埋尸之处不是件难事，即使一时半会儿找不见，日本大票头在长子面失踪，这个工号的劳工脱不了干系。到那时，工友们肯定会惨遭鬼子的涂炭。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中有一个人逃走，这个逃走的人承担所有的罪责。可是从这活地狱逃走又岂是容易之事呢？这简直就意味着去送死。鬼子在矿区的警戒十分严密，井口有两三道岗哨，矿区有两层电网，三道铁蒺藜，鬼子的巡逻队往来巡逻，一条条狼狗也如同凶神恶煞，出进好几道关。想跑的人，在电网烧成灰的，让鬼子狼狗撕裂的，哪个月都有。焦玉禄担当了这个出逃者的角色。焦玉禄得到了井口门坊老洪的帮助。老洪虽在矿上做警务，但他出身穷苦，是一个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国人，早就恨透了灭绝人性的日本人。他冒九死一生之险，成功把焦玉禄送过了铁丝网，还把身上的钱全掏给了焦玉禄，并指点焦玉禄逃出去后到什么地方去找自己的一个亲戚。庆幸的是，焦玉禄逃出矿区后居然碰上了一个乡亲，他姓郑，在抚顺消防队当个小头目。郑乡亲老家郭庄，离北固山不太远。焦玉禄在郑乡亲的消防队躲了几天，郑乡亲通过各种渠道介绍他到抚顺市西三条通街道做清洁工。
他之所以留下，一是没钱回不了老家，二是也不放心大山坑的工友和门坊老红。大山坑矿区与这里隔着30多里，至少可以打听到一些消息。但焦裕禄又怕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总是把清扫街道的时间放在黎明前。人们起床时，他正好收工。干了2个月，大山坑那边没有什么坏消息传来，他也挣到了一些钱，于是告别了郑乡亲，踏上了回乡之路。焦裕禄先是坐汽车到了沈阳，算一算，如果坐火车到山东，路费还是不够，而且他没有良民证，如果火车上查验良民证就很麻烦。想来想去，只好八成向关内运送木材的货车。几经颠簸周折，终于回到了故乡。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小说联播《焦裕禄传》，欢迎继续收听。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它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回到北固山老屋，焦裕禄见到母亲，百感交集，母子抱头痛哭了一场。过去那个温馨的家，如今笼罩在一片凄凉悲惨的气氛里。就在焦裕禄回家前的几天，被扫荡的日本鬼子吓疯了的嫂子已经去世了，而流浪在外的大哥仍是音信全无，娘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回家的第二天，焦裕禄就生了一场大病，浑身烧得像火炭，3天不退，嘴里不停地说着胡话。乡亲们在城里的药铺抓了中药，才算把他的一条命抢了回来。没想到刚退了烧，还没下炕，本村的汉奸又来查户口，逼着焦裕禄拿良民证。焦裕禄当然拿不出了，汉奸们不顾老母亲百般求情，硬是把大病未愈的焦裕禄捆绑起来，抓到了政工所。母亲四处告诫，又卖掉了半亩地，凑了钱给汉奸买了大烟膏，韦镇长才答应放人。在这之后，焦裕禄又经历了生命中几次惊险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韦和平救国军到村上要兵，镇长让焦裕禄去当兵，他到区公所报到，刚走到半路，又让扫荡的鬼子抓住，关了几天，才放了回来。因为没有良民证，他不敢出门，不论白天黑夜，一听见外面的狗叫就心慌。后来，本村一个叫窦安庆的人，回村招兵，说本县焦庄那边刚成立一支队伍，是正规军，打日本鬼子，打汉奸。焦裕禄
就和舒家弟弟焦玉珍一块儿去当兵。谁知道到了那儿一看，不是这回事儿，又亲眼看见他们百般吊打老百姓，知道上了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抗日的队伍。于是在第四天黎明前逃出了那个狼窝。天亮了，汉奸又去抓他，焦玉露和母亲在西山躲了几天，不敢回家。家里是待不住了，焦玉露便同人结伴到江苏一带逃荒去了。焦玉露是1945年8月从江苏宿迁县回到北固山的，给一家姓胡的富农做了2年长工。得到鬼子投降的消息后，他马上辞了工，昼夜兼程回到故乡。当时固山已经成为解放区，可离这里6-7里远的八斗镇就是还乡团的老巢。这支地主武装经常到解放区骚扰，所以固山就是解放区的前沿阵地。焦玉露当了民兵，民兵队发给他一支汉阳造步枪，还有一把军号。民兵队长焦方开说，这把军号是区上发下来的，可咱没人会吹这玩意儿，你来的正好，就归你了。走进家门的焦玉露已经成了一个英俊的民兵战士。他穿一件大袄，皮带扎腰，肩背汉阳造步枪，斜挎一只公文包，红缨子军号系在腰带上，一副英豪男儿的模样。焦玉露有文化，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民兵队又派他到天井湾区部受训，受训回来就当上了文化教员，闲暇时教民兵们认字唱歌，成了一个活跃人物。他还参加了几次狙击还乡团抢粮的战斗，表现得勇敢无畏，又足智多谋。当时民兵队武器弹药不足，焦玉露就提出就地取材，用满山遍野随处可见的石头制造石雷。他找到夏庄一位名叫安海林的老石匠，这位老石匠既有一身好技术，又能炒制火药，制造发火装置。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石头都适合制造石雷的，有的石头太坚硬炸不开，有的石头又一下子炸成了石粉，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他们用几种石料反复试制，最后选定了一种大青石。这种石头的纹理是斜生的，粗细得当，敲起来脆生生的，放进火药，点上碾子，一下子就能炸开，而且炸出的石渣都带棱带刺的。民兵们选了一个山洞做兵工厂，制造了大批石雷，这一下解决了弹药不足的问题。北固山民兵的石雷让周围的敌人闻风丧胆，他们吃够了这些开花的石头的苦头。焦玉露和民兵们制造的石雷花样繁多，有踏雷，有滚雷，有半雷，也有吊雷，触上半上碰上就响。他们布雷的手法也很巧妙，有时为了迷惑敌人埋上几颗假雷，而真雷却堂而皇之地摆放在大路上，让敌人真假难辨，防不胜防，吓得敌人到解放区来看见石头就用枪打。这一来就等于把他们的目标暴露给了民兵。焦玉露还在一些石雷上写上标语，画上还乡团头子的漫画像，让还乡团的头子们
暴跳如雷。

这些比电影《地雷战》里的情节还要生动有趣。1946年春上，焦裕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从固山民兵队调到区武装部当了干事。1946年七月，国民党精锐部队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第九师进入固山一带，做保卫解放区的战斗准备。在这期间，焦裕禄多次配合主力部队的侦察员化妆侦察，刺探敌情，为部队赢得了战机。有一次，焦裕禄接受任务，去县城侦察国民党军队布防情况。他和一个战友化妆成卖油的小贩进入县城。焦裕禄胆子大，他们不走街不串巷，径直把车子推到县保安大队的门口，在那里高声大嗓地叫卖。门口的卫兵过来驱赶，焦裕禄和他软磨硬泡时，从大院里走出来一个穿军装的人，他看了看油的成色，要买豆油，还让焦裕禄给他送家里去。这真是天赐良机呀，焦裕禄喜出望外。到了这人家里，焦裕禄他们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他给制服了。原来这个人呢，是县保安队文书。焦裕禄给他讲了政策，从这个文书嘴里掏出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正是这份重要情报，让我军准确把握了敌人的动向，解放区避免了一次被血洗的灾难。国民党74军的混成旅已经做好了进犯解放区的准备，为此他们集中了三个县的保安队和还乡团，仅这一部分就有700多人。我主力部队为完成上级部署的任务已离开固山地区，而地方武装兵力太弱，不可能战胜数倍于我们的敌人。县委指示固山区委安排好固山区百姓撤离和坚壁清野工作。好不容易在强敌包围之中建立的根据地却要放弃，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卷土重来，给这块土地带来深重的灾难。开区委干部会的那天，会场上气氛十分低沉，干部们抽着烟，闷闷无言。一个干部说，咱们要是有诸葛亮退司马懿大兵的本事就好了，摇着羽毛扇往城楼上一坐，就把国民党的大军吓跑了。这句话如电光石火，一下子擦出了焦裕禄灵感的火花。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拒敌的方法，被区领导接受了。焦裕禄要设一次空城计，让74师混成旅和保安队不敢轻易进犯。焦裕禄带着几个会写字的人，在固山地区的岳庄、岱庄、北固山、南固山、东固山、天井湾等十多个村庄的房上，用石灰水写下某某团某某营住，某某连某某派。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

0: 新平台，集萃古今，齐黄纪，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进行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呢全国联播的享康健康快车节目当中，我还要给大家呢介绍我们听众朋友呢大家最关注的一些养生保健的健康话题。尤其是对于AWA 这种物质，对于享康的因子酒，我们很多享康的听众朋友呢现在问到的问题最多的就是怎么喝。那针对于怎么喝，其实跟大家每一天在广播当中啊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去讲的。为什么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去讲呢？就像这两天我在广播当中一直在慨叹，做享康人真好，能够赶上科学时代，我们去养生，真是有一种呢，感觉到特别兴奋，特别荣耀的这种心情。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能走上科学自然养生之路，能够把握住寻找健康的方向，尤其是能够掌握直接养细胞这个目的，应该是我们享康人大家的一种荣幸。所以针对于 AWA 这种物质呢，大家怎么去使用啊？就像我所说的，我们享康人已经握住了打开人类长寿密码的金钥匙，就看你怎么开启这个密码，能不能找到你密码它所存在的地方。那说了半天呢，这个因子酒到底怎么喝？现在目前呢，我跟大家呢所提供的方向和方法呢，就是每天我们服用两次。有很多的享康听众朋友呢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为什么早上起来我们不去喝这个因子酒啊？其实说不是说不建议去喝因子酒，因为这个 AWA 这种物质啊，它是以酒作为载体。咱们按照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来讲呢，我们知道说早晨起来，即使我们少量的去服用一点点酒，虽然说酒当中有 AWA 这种物质，但是我们肝吸收的比较快，所以说一般有病的人，我们建议大家呢早晨起来服用。还有呢，我们知道说养生保健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谚语，说早上喝酒一天醉，但是我们喝的不是大酒，喝的不是烈性酒，我们只服用了3到5钱。所以一般不好的人建议大家在早饭以后或早饭中8、9点钟我们去喝这个因子酒完全可以。如果没有肝病的人呢，我们可以选择中午和晚上，我们可以选择饮用一次。所以呢怎么去服用，先把这个时间告诉给大家。那在服完因子酒之后啊，现在很多的享康听众朋友呢，大家身体当中呢会有感觉，会有变化，或多或少的听众朋友现在身体当中已经有反应了，这是接受能力比较快的，而且细胞呢它直接吞噬这些能量和养料比较快的。那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呢简单的总结总结。首先在总结这个服用之后的这种感觉之前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讲一讲科学自然养生和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和西医来进行救治疾病之间他们三者的有机联系区别，让大家能够明确这一点。其实谈到科学自然养生，我们直接定位就是怎么能够把细胞养好，怎么能够达到促波运动，这是我们的方向。而传统的

中医保健，主要是以养气血为基准，而养气血呢，达到养五脏之功效。针对于养细胞，它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对于养细胞来讲，它能够间接的对细胞起到濡养，达不到直接养护的目的。那针对于西方医学来进行救治疾病的时候，比如说用抗生素，咱们知道抗生素它的鼻祖是谁啊？青霉素。大家知道说青霉素的问世使得人类的寿命比从前又延长了10年到20年，也就是说青霉素的问世也同样是科学的成果。那 AWA 这种物质完全可以和青霉素去媲美，甚至还有超过之意，因为它能够直接给细胞提供能量，直接濡养细胞，然后由细胞好了就可以促进生物波波动的节律加快。可是西方医学在救治疾病的时候呢，它也是找到了细胞，跟科学自然养生在救治疾病的时候同样也是找到了细胞，方向是一样的，但是救治的措施和办法是不尽相同的。我也跟大家讲了说，科学的生物波理论和现代的西方医学的检测有雷同之处，都是在显微镜下看细胞，但是西医呢，看的是细胞的数量。那咱们科学自然养生，尤其是生物波检测，看的是细胞的质量，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那西医在检测人体细胞的时候呢，它会根据细胞它的数量的多和少，白细胞的数量多说明有感染，如果白细胞的数量少说明这个人免疫能力低下，如果血小板的数量多容易形成血栓，血小板的数量少会容易导致皮下出血等等等等，它看的是细胞的数量。而生物波检测技术它看的是细胞的质量，也就是说细胞的质量好不在于它多和少，最重要的是它的质量的提高。所以说我们科学自然养生，我们在养身体的时候，我们最注重的也同样是这个人的身体素质，换句话健康的质量。那这个怎么来进行评定呢？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说科学自然养生它高，它有高度，高在哪儿？你看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我们说我们的基础也是同样养气血、养经络、养肠胃，这个人达到最基本的生活生理保障，能吃饭能睡觉，二便正常，这是最基本的保障。我也跟大家讲了，说如果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病灶，不管是一身多病还是多病共存，只要这个人能吃饭能睡觉二便正常，多少种疾病慢慢的我们都可以养过来。一旦这个人不能吃饭了，不能睡觉了，大小便也不正常了，然后还一身多病，如果不把这个基础的调养过来，他的疾病永远不会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到了王涵语录当中的一句话，就是病是养好的，它不是治好的。怎么养？先把我们身体最基础的健康的保障，我们先把它养过来。科学自然养生，养细胞，它分为直接养和间接养。但是，无论是直接养还是间接养，首先最重要的还是养脾胃，养我们的肠胃。也就是说，当肠胃出现了功能紊乱，气血不能够直接送达给脏腑器官，脏腑器官衰弱的时候，同样细胞
也会急剧的衰弱。可是同样都是在养，养的质量却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祥康听众朋友说了，我能吃饭，我特别能吃，但是我的体质上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的，哎呦，您是不是脾不好啊，吸收的差呀，大便是不是破破糟糟的，一天次数多呀，是不是一寒凉肚子疼就得拉稀呀。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病患者也会附和，是的，吃的很多，但是不消化，甚至消化之后吸收的不好。这就是什么呢？你光有数量，是不是没有质量？科学自然养生，我们养细胞的时候，我们提高的是细胞的质量，同时也提高这个人健康的质量。我可能吃的并不多，一次只是一小碗饭，馒头只吃一个，甚至一个都吃不上，但是我吸收的挺好，我吃多少我吸收多少，我身体提供的能量我完全可以补充上。这是不是质量的提高呢？的确是。还有一点就是睡眠，这个就是我最要给大家所强调的问题。为什么要谈及到睡眠呢？这个睡眠最讲究的就是质量。你看这两天很多祥康的朋友们服用了 AWA， 服用之后很多有什么感觉呢？说喝上咱就睡着觉了。我还和大家开玩笑，我说你是不是喝醉了，因为 AWA 这种物质是以酒作为载体的，很多人从来不喝酒，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一打开瓶盖一闻到这个酒的这种辣气，哎呀，心里就打怵，喝还是不喝呢？不喜欢这个味道，不喜欢这种辣气。但是想一想啊，这里面呢有 AWA， 有长寿因子，甚至捏着鼻子喝了三千，喝完之后还得一直用温开水漱口，有很多人就是这种状态。那很多男性朋友呢，喝了三钱之后就觉得不过瘾，哎呀，这是漱口都达不到，还想多喝点。想一想王涵老师三令五申的讲，三钱到五钱别喝多了，指的不是说喝酒喝多了，是不要把 AWA 这种物质一次性喝的太多，根据身体所需喝多少，我们能吸收多少，这是一个质量的问题。所以大家呢晚上就睡着觉了，睡得很香，睡得也很沉，第二天呢精神状态非常好。可是没过三两天又出现晚间睡不着觉了，甚至兴奋，晚上11-12点依旧睡不着觉，早上起来4-5点钟就醒了，他觉得好像睡的时间太短了，而且醒的时间太长了，并且人还感觉特兴奋。我告诉给大家，这都是在调养过程当中所出现的正常反应。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正常反应呢？其实很简单，首先第一，当细胞处于饥渴状态的时候，你把 AWA 这种物质送给它，它狼吞虎咽的就把它消灭光了，消灭之后马上就可以达到粗波运动。这是一种什么？在饥渴当中找到食物，它不会按照正常的饮食来进行维持细胞的正常的生活规律。我经常把细胞比作人，这样说起来呢能够让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听得更明白，听得更懂。比如说我们这个细胞他是一个人，他已经饥饿了3天3夜了，你现在给他一块馒头，你说他会细嚼慢咽吗？他会吃吃停停吗？他会还讲究适量的饮食，还会讲究什么粗细搭配吗？不会，他会狼吞虎咽，几乎不会去咀嚼，甚至把这个馒头就会吞到肚子里去。如果他吃饱了，你再给他馒头的话，

0: 还会狼吞虎咽吗？不会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要把细胞比作人呢？就把它人性化，我们这样讲出来，我们听众朋友听起来就非常明白。所以你刚刚啊，在服用上 AWA 这种物质的时候，你看很多人身体当中在短的时间之内都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它不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规律，它只是给饥渴的细胞提供一定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那些多病共存的人，当细胞处于极度饥渴的时候，你刚刚给它一定的 AWA 这种物质，甚至还有很多人没有感觉，就因为你已经饿得没有知觉了。就像我们常说，到了吃饭的点儿，我们应该吃饭，结果不吃饭，饿过劲儿了。现在再给你饭，你感觉不太香甜，或者是没有感觉了。当慢慢的修复，使生物波的节律运动达到正常的波动的时候，这是一个过程。然后正常波动呢，再达到促波运动，这又是一个过程。所以会出现我们身体表现出异常的现象。但是在这个异常的过程当中呢，它是积极向上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还拿这个睡眠讲，刚喝上当天晚上我们睡着了，过了三五天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觉得睡眠的时间不如从前长了。你光看到了时间的长短，你没有体会你睡眠的质量是不是很提高。如果睡眠的质量提高了，那你就知道了，我不但睡了，睡的虽然没有从前的时间长，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比从前睡得好，质量高。这个就是告诉给大家，我们养生保健怎么去养细胞。细胞好了，细胞的质量高了，我们的健康就有了更多的保障了。所以啊，把这些健康的知识讲给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去听，大家就会有更多的体会。无论是吃饭、睡觉、排泄，当你身体现在有疾病的时候，你的生物波一定是紊乱的，而且它的节律运动也不会按照正常的规律去走。我们常跟大家讲说，生物波受外在的环境、受内在环境所影响，那怎么能够使内环境趋于正常，使生物波达到正常，在这个正常的前提之下再达到促波运动，然后细胞的质量提高以后，不但生物波波动的频率加快了，还可以达到什么？促波排异。这是我要讲给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大家所关注的科学养生保健，我们如何去养细胞。当细胞质量有所改善，有所提高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要教给广大祥康听众的。大家能够体会，能够理解的，你们就慢慢的去尝试，慢慢的去验证，当你们细胞质量提高之后，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朋友们解答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熹微时分，天刚破晓，祥康公司特意为凌晨守护在收音机前的祥康朋友送上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优惠活动时间为8月27号、28号、29号三天举行。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 赠送营养心脑的辅酶 Q11 瓶，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辅酶 Q13 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辅酶 Q15 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蓝莓叶黄素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三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五瓶。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 0371-6794-5311 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王恒老师。
0: 哎，你好。
4: 谢谢你，谢谢你。
0: 不客气哈、啊。您是哪儿的朋友？
4: 我很激动。
0: 啊，稳定一下情绪，知道你现在的这个情绪很激动啊。是祥康的老朋友吗？
4: 也不算老吧，也不能算是新的了。
0: 那就半老不新的朋友吧。
4: 对对对，好，
0: 好，
4: 王浩老师，
0: 哎，
4: 嗯，非常感谢你。我这个人呢，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的，就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0: 那说明
4: 我
0: 们是性情中人，
4: 我们知
0: 道
4: 感
0: 恩，我们也
4: 知道
0: 呢，很多的事情是来之
4: 不易
0: 的。
4: 对，
0: 嗯，这不是缺点啊，你不要觉得这是缺点，我觉得往往是我们真情实感的流露。
4: 好，
0: 嗯，
4: 我姓高
0: 啊，
4: 今年57。
0: 哦，57岁了啊。
4: 嗯，对，我的身体嘛，也不是什么大的毛病。
0: 嗯，
4: 但是我是这一辈子就是一直是靠药、靠保健品过的日子。
0: 哦。一直都在不断的在调整是吗？
4: 对，
0: 嗯，
4: 但是我是直接呢接触到那个祥康。
0: 嗯，
4: 我的一位同事看到我看到他，我说你怎么胖了呢？
0: 嗯，
4: 他说哎，他说我是去那个祥康贴那个膏药了。他说哈、啊、
0: 嗯，
4: 他说贴膏药了，说因为他我也知道他的肠胃不好嘛，他说我原来就是吃的不消化，他说他现在好了。
0: 嗯。嗯，
4: 然后他就告诉我了一个地址，我就马上就找过去了。
0: 嗯，
4: 找过去呢，当时呢，因为我呢也是很迷茫，没有方向。
0: 嗯，
4: 因为我这个人因为常年的那个脑供血不足呢，
0: 嗯，
4: 思维会混乱，有的时候往往就会想想就会中断，所以我很想跟你通话，又怕跟你通话。
0: 能理解你的心情，嗯
4: 嗯，所以。所以呢，我到了祥康以后呢，然后祥康的那个老师都很热情，又帮我提了那个按照我的要求嘛，我就提了那个膏药。
0: 嗯，
4: 提的时候呢，他们也跟我讲了，就推荐我这个那个养那个叫茶
0: 啊、
4: 嗯、茶。当时呢，我还不这么接受这个茶，我不知道这个茶对我有用没用。
0: 嗯，当时不太了解茶品的
4: 功效。哎，不了解。
0: 哎。
4: 嗯，或者我又连续去了几次，贴了下来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4: 然后我就他老师就给了我一张那个书名吧，就是我回来就认真的看了一下。
0: 嗯，
4: 我发现这个茶啊，很对我的症。
0: 嗯，
4: 我很需要这样的茶。
0: 嗯，
4: 我说这个很对症，但是对我管不管用，我不知道。
0: 嗯，
4: 然后我就去跟我那个一直帮我看病的那个医生，就跟他说，
0: 嗯，
4: 我说我吃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
0: 嗯，
4: 他说你不要相信这个保健品，对你没用的。
0: 啊，
4: 当时他就这么说了。但是我想啊，我就是我，因为我从30多岁开始患肠胃疾病，每年就是一年比一年重，一直复发，
0: 嗯，
4: 一直看不好，
0: 嗯。
4: 后来到那个叫40多岁的时候，就是严重的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肠
0: 花生吗？
4: 哎，对对对，肠花生，还有那个严重的结肠炎。
0: 嗯，
4: 这一次毛病很重了。
0: 嗯，
4: 然后后来呢，就慢慢的自己也就慢慢的调，吃保健品，慢慢也就好了。
0: 嗯，
4: 也好转了。好转了以后呢，后来又到了那个2009年的时候。又复发了，就是严重的萎缩性胃炎。
0: 嗯，
4: 然后我又去找那个医生去看了，结果吃了3年的中药，
0: 嗯，
4: 才把这个病算好了。
0: 哦，
4: 就是做胃镜做下来说没问题了。
0: 嗯嗯，
4: 但是我觉得这个药越吃这个胃口越不好，就是没有食欲。
0: 本来吃药是为了能够调养胃病，现在吃药吃的连饭都不想吃了，
4: 就不想吃。
0: 嗯，
4: 就是吃的一两米，每天吃一两米走的粥。
0: 嗯嗯嗯，
4: 其他什么都不吃。
0: 嗯，
4: 就没有那个食欲，就不想吃。
0: 对，
4: 后来我这个时候我就没有方向了，我去找谁看呢？
0: 嗯，
4: 然后正好碰到这个同事跟我说了这个情况，我就去了嘛。去了后来，这个医生他说不能吃，我就想，我一定要试一下。
0: 嗯嗯，
4: 我就是后来我就买了一个月的茶。
0: 嗯，
4: 回来吃了以后，第一个感觉，
0: 嗯，
4: 我就感觉我的眼睛本来很糊
0: 啊，
4: 哎，就眼睛就开始慢慢的就清爽了，
0: 明亮了，
4: 哎，就开始清爽了，哎，我就相信这个产品了，我说这个产品还真不错。
0: 嗯，
4: 我就开始继续吃。
0: 嗯，
4: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就跟我说要推肚子啊，做那个3大积食啊，我就回来推肚子了。
0: 嗯，
4: 推了3个月下来的情况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什么变化？
4: 就是我本来就是满口食，
0: 嗯，
4: 胖大食嘛。
0: 嗯，
4: 哎，后3个月下来，这个明显的这个
0: 舌头变小了，
4: 变小了。
0: 你不觉得好像整个这个舌头在口腔里好像它就能够翻转自如了，不像从前就是胖胖大大的，
4: 哎，
0: 说话好像都不利索的那种感觉。
4: 对呀，啊，对呀，啊，哎，那个时候我就是整天犯困，只想睡觉，白天也坐到哪里。
0: 那说明你体内的湿气太重了。
4: 嗯，
0: 又沉。
4: 我不懂啊，
0: 嗯，
4: 就坐在那里，就是坐下来就能睡着。
0: 对，
4: 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4: 然后整天就昏昏沉沉的。然后开始眼睛开始好转了嘛，我当然一直在用，然后一直每天就推肚子啊，撞树啊什么的哈，我就开始做的感觉真的啊，我非常的开心，我说哎呀，
5: 对，
4: 嗯，就这样子。后来他那个老师叫我听广播，我那个时候还没听广播，我为什么呢？嗯，我想啊，那个广播还不是讲产品嘛，这有什么好听的呢？嗯，我就没去听。然后有一天我去撞大树，到了去年的1月份，我到那个公园里去撞树的时候，就碰到一位老人呐，他在听广播，哎，正好听到你讲的，
0: 嗯，
4: 哎呀，我一听，哎呦，这个广播我能学到好多的知识嘛，
0: 嗯，
4: 我为什么不听呢？我马上就去买了一个收音机回来就听，从此以后我就坚持天天的听，当时我就是。嗯，好像是那种，哎呀，我又说不上来了，哎呀，
0: 但是我能体会到，一是求知若渴，第二呢，就觉得这些知识啊，都太难能可贵了，一定都把它吸饱了，然后呢，好在身体当中呢，慢慢的去发挥这些知识带给我们的力量。
4: 对呀，
0: 嗯，
4: 哎呦，我感觉就如饥似渴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4: 哎，就是我每天我就是一天听两次，
0: 啊啊啊，
4: 我就天天一天听两次，然后记录，然后再做记录，这样子认认真真的用心的去听，啊，学，然后做。后来你知道，我半年下来，就是我通过推肚子半年下来，我体重减了11斤多。
0: 那你原来多重的体重啊？
4: 我原来这个就是我九月份去出祥康的嘛，我八月份去体检的，我是七十八斤，79斤差不多。后来我就减到了剩了那个68斤。
0: 啊，
4: 我就减了这么多，但是那个时候我虽然减了，但是我很有精神，
0: 因为你原来的体内是湿气太重了。
4: 哎，对，
0: 并且气血是严重的亏虚，
4: 对，
0: 整个身体就像什么，就像一件大衣放在水里给它拎出来，没有把水沥干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0: 又沉又困又懒惰，
4: 哎呀，
0: 现在把这个湿气都给它沥掉以后呢，浑身是特别轻松。
4: 哎，我好开心呐！
0: 嗯啊，
4: 哎呀，我后来我就坚持这么做。
0: 嗯，
4: 就困扰的问题就是我的食欲得不到改善。
0: 嗯。
4: 就是还是吃那么多，
0: 嗯，
4: 我说有什么，这是什么原因，我也找不到这个原因。
0: 现在也是吗？
4: 现在吃多了，
0: 嗯，
4: 后来又就是因为我的一个亲戚就介绍我去看了一个上海的那个名医，
0: 嗯，
4: 我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身体不能彻底根治这个毛病，
0: 嗯，
4: 我就后来我去找了那个医生去看了，当时那个医生诊断我，他就说我是那个神经功能紊乱，内分泌功能紊乱，
0: 嗯，
4: 还有那个肝郁入血，
0: 嗯，
4: 入血就是这样子，他个诊断，
0: 嗯，
4: 然后就给了我个方子，回来让我吃，
0: 嗯，
4: 吃上一个月，
0: 嗯，
4: 回来吃了，你知道怎么样？我后来就一直拉肚子，
0: 又把整个肠胃吃坏了吧？
4: 对呀，啊，就是他吸收不了。它不能吸收，
0: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是从养生保健这个角度去养护身体，而不是完全的去治了。
4: 对呀，啊，
0: 在这里整个肠胃又紊乱了。
4: 哎呀，对对对，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想去看，本来我就是不想去看的。
0: 嗯，
4: 我想我自己慢慢的会养好的。
0: 对，
4: 但是这个吃的问题解决不了。
0: 嗯，
4: 我必须还是要去找医生。
0: 嗯，
4: 然后既然是名医嘛，我就去看了嘛。
0: 嗯。嗯，
4: 后来就这样子拉了以后，我整个这个体能都没了
0: 啊，哦！好不容易刚养好的身体，现在又拉垮了。
4: 对呀，啊，
0: 嗯。
4: 后来我没办法了，等于起不来床了，怎么办呢？
0: 嗯，
4: 就是其他的东西吃下去也不吸收了。
0: 嗯，
4: 然后我就又去找他，找他了，我把我的情况再跟他讲了一下，然后他就又用这个方子。就稍微就是量减了很多的量，就像小孩子一样吃的一样的量，就给我再继续服用，然后就是在一边跟我针灸，他说你所有的经络都不通。
0: 嗯，那后来怎么样呢？
4: 后来他就因为这个这样子很慢，还是吃药还是不行，
0: 嗯，
4: 还是拉肚子。
0: 嗯，
4: 后来这个医生他说你这个病确实难治，他说，
0: 嗯，
4: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认真治，愈治难治的病。
0: 嗯。嗯，
4: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点信心，然后他就帮我就这个中枢啊，中脘啊，这个穴帮我用那个叫注射，
0: 嗯，
4: 注射这个碧蛇，
0: 嗯，
4: 然后注射了有2个多月，大概是十二次，
0: 嗯，
4: 然后慢慢的体能就上来了，
0: 嗯，
4: 然后我那个所有的那个保健品我都加量，
0: 嗯，
4: 然后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嘛，正好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就那个
0: 嗯，
4: 又开始用上了嘛，
0: 嗯，
4: 哎呀，我觉得吃喝的这个，哎呀，就是感觉哎呀很想吃，我说什么都有味道，
0: 嗯，
4: 哎，很好吃，
0: 嗯，
4: 我吃的胃口好了，然后这个吸收也好了，这个冬天就长了6斤，
0: 嗯，
4: 哎呀，我非常的开心，
0: 嗯。
5: 嗯，
4: 后来又一过年又到了春季了嘛，
0: 嗯，
4: 哎，一到了春季又不行了，他怎么不行呢？就是这个一到雨天，
0: 嗯，
4: 阴雨天，我浑身都不舒服，
0: 嗯，
4: 然后就是小两腿啊，就是有种那种紧绷，
0: 嗯，
4: 就是紧绷的感觉，
0: 嗯，
4: 还有酸胀感，这个小腿就酸胀，
0: 嗯。
4: 嗯，就这样子，然后我整个这个人就是因为一不舒服就上火，
0: 嗯，
4: 就不想吃，就是没有食欲了，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就跟常人一样，就是完全可以吃，
0: 嗯，
4: 吃得很好，
0: 嗯，
4: 很想吃， 所以呢我就后来我就想，哎呀没办法，我就后来我就用祥康的酒就滴在肚子里面，然后加上那个、啊、那个叫花椒粉。
0: 主要是为了利湿吗？
4: 哎，我觉得就是这个湿气太重，
0: 嗯嗯嗯，
4: 我就把这个灌在这个肚子里面，
0: 嗯，
4: 然后灌了几天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小腿啊慢慢的就好转了
0: 啊、
4: 这个小腿就没有那种酸胀感了
0: 啊、
4: 后来慢慢的又灌了，又开始又继续了20多天，哎、慢慢的这个肚子里面就有分泌物
0: 啊、
4: 黄黄的水，
0: 嗯，
4: 还有浓浓的就像痰一样的东西就一点点出来
0: 了。
4: 哎，我这个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人就越来越感觉有点轻松了，
0: 嗯
4: 啊。后来呢，又这个时间段呢，就又开始呢，怎么家里有一点事情，然后我婆婆呢住院生病啊，然后一直到过世啊，这又花了2个月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呢，就这个
0: 间断了，
4: 哎，就间断了，间断了以后呢，就是又不行了。又瘦了、一下子呢又瘦了5斤，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养，我就过了这个夏天，正好我就开始泡脚，每天2次，
0: 嗯，
4: 我就做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天2次这样泡脚，用花椒啊、生姜啊、艾叶啊就开始泡、然后继续用这个方法再用，
0: 嗯，
4: 用了下来，到现在为止，我就明显的。就是感觉啊，
0: 嗯，
4: 就是小腿是没感觉了，就是大腿
0: 也不紧绷了，也不沉重了，
4: 也不沉重了，
0: 嗯，
4: 很轻松，很轻松，
0: 嗯，
4: 就是到这个阴雨天呢，还是有这种症状，就是臀部下面这个腿两条腿啊，
0: 嗯，
4: 还是有那种。
0: 你现在泡脚放什么佐料呢？
4: 就是生姜、艾叶，
5: 加
4: 还有
5: 花
4: 椒，
0: 对，
5: 然后
0: 你
5: 家
0: 里
5: 头
0: 啊
5: 备
0: 一点
5: 防
0: 风
5: 通
0: 圣
5: 丸
0: 啊，
4: 好。我感觉我也有风进去。
0: 你就听我的话，你就
5: 家
0: 里
5: 备
0: 点
5: 防
0: 风通
5: 圣
0: 丸。
4: 嗯，
0: 当身体不
5: 适的
0: 时
5: 候
0: 啊，
5: 你
0: 就
5: 吃
0: 上一瓶
5: 防
0: 风
5: 通
0: 圣
5: 丸。
0: 平时
5: 还
0: 是
5: 以
0: 红小
5: 豆、
0: 冬
5: 瓜汤
0: 这些利湿健脾的食疗为基准，
4: 嗯，
0: 把肚子推好。你平时缺少运动吗？
4: 嗯，我好像体能跟不上，我也不怎么去运动。
0: 不行，你得哪怕万步走。不需要多大的体力，
4: 嗯，
0: 你出点汗也能把体内的湿气往外排一排。还有一点我想问，平时喜欢吃油腻性的食物吗？
4: 不吃，因为我肠胃疾病，我多年不吃油腻的食物了。
0: 哦，因为这个吃油腻的也会生痰，
4: 嗯，
0: 也会使体内湿气过重的。
4: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说再有一点呢，等到夏天的时候阴雨连绵梅雨季节的时候，你喝点干荷叶。干荷叶泡水喝，它也可以起到健脾利湿的作用。
4: 嗯，
0: 总体来说啊，你这个体内就是湿气太重了。
4: 嗯嗯嗯。
0: 另外呢，这个还有呢，利湿的效果不太好。我觉得通过推肚子泡脚，另外这个松
5: 益生菌，
0: 把你整个肠胃都给它调整过来。
4: 嗯，我是配着喝的。
0: 嗯。
4: 我还要跟你分享一个，就是那个我最大的感悟。
0: 嗯。
4: 嗯，因为我自从听了你个广播以后，我很受教育
0: 啊，
4: 因为我也找到了我这个疾病的根源。
0: 好啊，
4: 嗯，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你讲的一句话，
0: 嗯，
4: 就是说改变不了别人，改变自己。
0: 是的，
4: 这句话呢，我深深触动了我。
0: 啊，
4: 我后来呢，我就经常会反思，
0: 对，
4: 我为什么会毛病会
0: 这么严重的病啊，
4: 越来越重。
0: 对，
4: 而且一直不能得到根治。
0: 嗯，
4: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啊，他就是性格比较内向，
0: 嗯，
4: 然后呢就是爱生闷气，
0: 思虑太重了，
4: 哎，多思多虑，
0: 嗯，
4: 然后呢缺乏那种宽容和包容。
0: 对，
4: 我就后来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断的改变自己，
0: 嗯，
4: 然后呢我也学会了宽容和包容。
0: 好，
4: 嗯，说宽容别人吗？就快乐自己。
0: 是的，
4: 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0: 嗯，
4: 真的，王安老师，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0: 你能够跟我讲出这样的肺腑之言，而且你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我觉得你这快车真的没有白上。 另外啊，你从最开始的激动的话语到现在平静的心态，我觉得你也成长了很多。
4: 对，
0: 我不管你上快车多少年，新朋友好，老朋友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能改变你自己。我觉得今后的人生就应该活得更加精彩。
4: 对，
0: 人呢都有不足的地方，人的一生都是充满坎坷和艰辛的，但是我们能够善于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我真的为你竖起大拇指。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能让每一个人能看清自己的不足，重新的去面对新的人生。健康快车开的太有意义了，太高兴了。
4: 所以我真的王汉老师，没有你我不会有今天。
0: 谈不上什么恩不恩人，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能收获健康，我就是最快乐的。所以今后的生活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也同样的通过这些知识来进行武装自己，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走一些盲目去治疗的老路了，这是我给您的提醒，好不好？
4: 嗯，好，谢谢。
0: 嗯，
4: 谢谢。
0: 好了，
5: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会了。
3: 嗯，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喂，王涵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让你久等了啊。
6: 好的，没关系。
0: 嗯，
6: 王涵老师，我叫张桂生，今年63岁、
0: 啊、
6: 现在那个张家口向您反馈，我是甲状腺肿大结节收效显著的这个好消息。
0: 好啊。
6: 我呢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0: 嗯，
6: 亲口向王老师在这里向您说一声谢谢，王老师。
0: 好，
6: 也向健康人说一声谢谢、
0: 嗯、
6: 感谢王老师搭建了为您造福的健康平台、
0: 嗯、
6: 您不求回报只求回音儿。
0: 对，
6: 您真是大爱无疆，我是受益者，我今天就亲自向您反馈，给您个回音儿。
0: 好 啊， 啊，太棒了，就想知道这样的回音儿。
6: 哎，对，我跟您简单说说啊。
0: 好，
6: 我这个甲状腺肿大有7-8年了，就是右边这脖子上啊，就是前几年有个疙瘩，
0: 嗯，
6: 今年呢就是特别明显长出来，就跟那个肉眼看就像一个煮鸡蛋啊，竖着抛开就贴在我这右边的脖子上。
0: 嗯，
6: 完了我有点害怕嘛，今年5月份就去这个张家口的三甲医院做了彩超，
0: 嗯，
6: 结果是什么呢？是甲状腺肿大伴多发性团块。它不光是右边，那个彩超结果是什么呢？甲状腺双侧体积增大，以右侧为柱，右侧较大的约 3.5×2.4 cm、
0: 嗯、
6: 左侧较大的约 2.9×1.6 cm、
0: 嗯、
6: 哎呀，双侧均可见数个实性团块，就它不是一个，里边疙疙瘩瘩的一堆一堆的，整个这个环状的。哎呀，他这彩超一出来我更纠结了，完了大夫说的没办法，你都60多了嘛、
0: 嗯、
6: 只要是到你那意思临终以前，第一不影响你呼吸，第二不影响你这个吃饭啊吞咽，完了你如果觉得脖子太大了不美观，那就需要手术，其他办法没有，也不能吃什么东西。王老师您听听这个结果多让人纠结呀。完了以后呢，我也当时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以前我听您讲座啊，有这个、
0: 嗯、
6: 有好几年了真的、
0: 嗯、
6: 但是我一直没用过咱的产品，我也没进过祥康养生堂、嗯、
0: 因为觉得好像是不是跟自己有点远呢。
6: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
0: 自认为身体非常健康的这么一个人、
6: 嗯、是我真是没有别的毛病，
0: 把它当成这个解闷了，没觉得说这个节目在今后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为你的健康能做到保驾护航的工作。
6: 王老师，我爱听养生，但是我跟您不是恭维您、
0: 啊、
6: 众多养生节目我都听、
0: 嗯、
6: 但是在这个百花园里一朵奇葩就是咱们祥康，所以呢我跟老伴儿就来到咱们张家口的祥康养生堂、
0: 嗯、
6: 来这咨询来了，我就要、
0: 嗯、
6: 要从祥康的这儿我要找一点，我这个怎么办呢？今后我不能等着做手术，太痛苦了，是吧？
0: 有点养生的土养。
6: 对，我听了半天、
0: 嗯、
6: 我说没有这个治我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我亲自来堂里问一下吧。
0: 嗯，
6: 结果呢来到这以后，虽然素不相识，跟他们一进来以后那个温暖呀、
0: 嗯、
6: 这几位老师啊、
0: 嗯、
6: 尤其施老师拿出那资料本，他说你这个就应该喝那个菊核粉、
0: 嗯、
6: 王老师。
0: 对，
6: 哎，另外呢你要喝祥康酒、
0: 嗯、
6: 还有呢你要有雌灸呢，你那个贴雌灸给我指了3条路。
0: 嗯，
6: 哎呀，我跟老伴一听，看来这 咱们得试试吧，咱不能那么坐以待毙，就等着将来做手术了，王老师。
0: 嗯。
6: 结果了，当天下午我们老伴就取回两瓶祥康酒去，正好是活动末期嘛，一天就是买一赠一的那样。
0: 嗯嗯。
6: 完了以后呢，就是老伴就去药店里加工那个一斤菊盒粉，让人给加工。
0: 嗯。
6: 我呢自己缝了个瓷灸，家里有瓷片嘛。
0: 嗯。
6: 四片在右边大的，两片在左边，就拿那高弹袜子就做一个围脖。
0: 嗯。
6: 完了围上，这样的话呢，就是白天有活动的时候就摘下来，只要晚上一睡觉，就这一宿都在脖子上缠着。
0: 嗯。
6: 啊。完了，我真想在这个上面，我就是一心一意的，我就怕做手术啊，是吧？
0: 嗯。
6: 当天呢，酒回来了，不是那个菊盒粉还没加工好，我就打开了，我就抹，我往这个什么甲状腺结节上抹。王老师，我不是夸奖，哎呀，一抹那种感觉啊，
0: 嗯，
6: 呀，你说是一个字是爽，
0: 嗯，
6: 是两个字是舒服，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真好。我想当初抹以前，我说充其量就是个酒嘛，热乎乎的，不是，王老师，
0: 嗯，
6: 那是相当通透那么个感觉，我不是心理作用。完了以后呢，
0: 就是有点这个感觉，有点相见恨晚哈。
6: 是，您说的太到位了。
0: 那么一个好东西咋就不想着早点用呢？
6: 没有呢，你说我这是就是试试看，就说来这问问有没有这个治这结节，别让我手术，对吧？
0: 对。
6: 结果哎，这么好，我说我心里我就想，我说我这个病又治了，王老师，真是感觉好，我一定要坚持。完了，过了两三天呢，药店就把菊盒粉就加工回来，老伴儿想让他做成丸儿，人家不给做。完了就我就喝菊盒粉嘛，它特别粗，跟那倒糠似的，那么跟那倒子皮儿似的，我们就筛了筛，筛出来有一少半儿。完了就先喝那个拿那个面箩筛的那个细的那个，
0: 那你怎么不想着给它打到这个胶囊里面去呢？
6: 没有，您听说啊，
0: 嗯，
6: 因为是什么呢？它那个粗的部分跟碎米和那个倒糠皮儿似的，
0: 嗯，
6: 就不能用。完了细的呢，就是有一部分嘛，就可以说是一多半吧，我就先喝那个。可是那个如果要扔了吧，您说那个药效呀什么的多可惜，说不定在皮儿里，它那个糊吧特别结实，打的就成了那个就跟那碎米似的，碎不了。
0: 嗯。
6: 你要是喝吧拉嗓子，我来店里问了，来张家口养生堂，有一个姐们就是甲状腺结节，喝完以后吧把嗓子拉破了。
0: 哎呦。
6: 后来又那啊。完了最后就是那个那又喝的别的药来养嗓子。
0: 嗯，
6: 我一看这个我就剁了，王老师，哎，就是那个后我最后再说那个，我先说说我喝的这个，有三个想不到，王老师，喝了十来天啊，我就有第一个想不到。
0: 嗯，
6: 我是看完星光大道以后我是兴奋的。完了以后十一点多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在那个沉浸在那个节目里。
0: 嗯。
6: 完了，左边躺完，右边躺，哎，翻过几个跟头来。完了，我一想，哎，我有一个毛病，好几年了。
0: 嗯。
6: 最年轻的时候一直是右侧卧，咱不是最舒服吗？
0: 对。
6: 可是就从前几年不知什么时候，只要往右边一侧卧，不出十秒，哎呀，就开始憋气。就开始就跟有人掐死我那种感觉，我赶快就得躺到左边来。
0: 嗯，
6: 这一宿多累，我也不能往右侧躺。结果那天十来天以后啊，就出现这个状况，我躺了半天了，我怎么没意识到呢，王老师？哎呀，我说这可不是心理作用，我太爽了，太高兴了。
0: 嗯，
6: 完了从那到今天，这就是三个月了吧，王老师，连酒再菊盒粉再用刺灸，到今天你就三个月了。这个右边憋气侧卧从来就消失了。您说我这不是没想到的好事吗？
0: 这是第一个没想到。
6: 嗯，第一个没想到。第二个没想到是什么呢？我的右手腕子上啊，有个疙瘩，就跟咱们的甘桂圆似的。
0: 哦。
6: 那个像大壶那么大，就在右手腕子离着那横线大拇指一侧的有一寸左右吧。
0: 是腱鞘囊肿吗？
6: 是疙瘩，骨头疙瘩，估计是劳损的那种疙瘩，硬疙瘩。
0: 哦。
6: 哎，我就是喝的就是菊壶丸和咱们喝这香康酒啊，
0: 嗯，
6: 估计也就一个多礼拜吧哈。那不是那个第一个没想到吗？那是心里，我怎么发现这疙瘩有点不锃亮了？原来它顶的那个皮老高的，
0: 嗯，
6: 完了不锃亮了，
0: 嗯，
6: 就有点发蔫了，就那样。
0: 那不往回瘪吗？往回缩了吗？
6: 对呀，我说，哎呦， 我后来呢，我抹完脖子，每天抹完脖子那个棉签儿，我就拿那个、就一点点的那个，哎，有一点那个，稍微有点湿的棉签儿，就给他再蘸几下。
0: 嗯。
6: 哎呀，你看到今天，今天太晚了说的，一个多月不到俩月，他就消失了。到今天啊。

0: 我跟你讲，谁都找不着，它一点点都没了。
1: 这不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吗？
0: 啊，对呀，
1: 活生生的从这个身体当中完全的被排异出去了。
0: 是呢，这是第二个想不到。您说说，哎呀，完了以后第三个想不到。今年刚刚三个月，我从两个多月我就给咱们台打电话，我就给您打电话，我见效了，我受益了，我第一时间您一说不求回报，我快点告诉王老师，
1: 就是，
0: 我让大伙儿收音机旁的其他像我有毛病的这个听众别走弯路了，喝上祥康酒，茶上祥康酒，完了再带上雌灸，喝上菊和粉，我到今天已经喝到第三斤了，
1: 哦，
0: 第三斤快喝完了。
1: 你胃没有什么事儿吧？
0: 什么事儿没有，您知道为什么？您在这提醒我一句，我给您说一句。这个胃呀，就是用了细的，每次都得加工。我老伴儿啊，剁呀剁呀，就在那加工快一天了。因为我这家里没有打粉，人家说这个菊糊粉呀，它这个菊糊它是有油性的，药店里给你打不碎，它粘机子，它发粘的，中间那个核跟那鱼眼珠是那么硬，熟的鱼眼珠似的，所以最后只能像那个破米碎米那样，你只能我们就旁边搁了个磨刀器，剁剁，老伴剁剁完了筛，剁完了筛，拿那螺面螺子，直到最后一点点都归到正常。
1: 我跟你说，就这个过程哈。
0: 嗯，
1: 不是说光说这药效它有多好，
0: 嗯，
1: 这老伴儿对你的这种爱，
0: 我太感谢我老伴儿了，真的。这个
1: 我跟你说，真
0: 是
1: 夫妻之间什么叫相敬如宾，
0: 对对对，
1: 什么叫
0: 相濡
1: 以
0: 沫，
1: 哎，
0: 他治不了我这个病，但是他替我做这个贡献，他在那给我剁给我加工，哎呀，
1: 所以说你就看着他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心呢，这心病就好了80%了。
0: 您说的太对，
1: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你自己快点好，然后让你拿着好身体好心态回报老伴儿？
0: 是，我就是说嘛，我老伴儿
1: 的呀，真是发自内心的。
0: 我在这同着您说，我说太感谢他，更感谢祥康，更感谢王老师这个领路人。
1: 我听了
0: 我
1: 都为你感动，你知道吗？
0: 是，嗯，
1: 问老伴儿的付出，我为你感动。
0: 啊，我也是在电波里告诉大家，一定要加工精细，不能说把那粗的就扔了，更不能那样就那什么了，就喝下去啊。
1: 没错没错，
0: 这是三个想不到，王老师，我有点啰嗦啊。
1: 嗯，
0: 完了呢，这个三个想不到说完了以后，我有两个提示。
1: 哦，
0: 这两个提示是干嘛呢？
1: 嗯，
0: 第一啊，就是那个这个菊糊粉呢，这个从药店加过来不是特别粗嘛，咱们要挪完了以后。哎，一直到一点不剩放在那个玻璃器皿里，我是比较那个在乎这个它的质量啊，放在玻璃瓶，完了放在那个凉的地方，比如冰箱保鲜呢，或者阳台上凉的地方，喝一瓶一小瓶一小瓶的，分到一斤分个三四瓶，这样它质量比较好，这是一个啊，
1: 就是分头来进行盛装，
0: 对，不是装在一个大容器里，那样我觉得是吧。咱们是要保鲜嘛，
1: 明白你说的。
0: 哎，对，这个提示。第二个提示呢，就是每天早晚我在饭前服用。
1: 嗯，
0: 您不是老说那个生命有个那个记忆是吧？
1: 对，
0: 几点喝什么，几点喝什么？
1: 其实就是生物波的能力，调节能力。
0: 对，是。您说的是专业术语，我呢就听着您那句话，我就是每天早晨几点喝就几点喝，饭前
1: 喝。对
0: 对
1: 对。
0: 完了以后这个。菊糊粉呢它相当苦，王老师，它苦极了，我呢本来想让人药店加工成蜜丸，人家不加工不了吗？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从超市里买的槐花蜜，因为枸杞蜜枣花蜜它都跟咱这个，它橘子不是走肝经吗？
1: 对，
0: 这槐花呢也是走肝经的啊，疏肝利气。哎，完了以后呢，一勺槐花蜜，一勺菊糊粉，这样和起来呢，就成了那个现活的小蜜丸，拿那个勺呢，比较稠的，跟芝麻糊似的，分那么两三次，这一勺
1: 有点像膏似的，
0: 对，就是那膏，就跟那固本膏似的，完了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甜了，不苦了，是吧？
1: 对，
0: 好咽了。第二个好处是什么？你要是光喝那菊糊粉，满嘴都是苦渣子，流的哪儿都是。这样它很光的就下去了。
1: 对，不会牙缝里都塞开。
0: 对，是。
1: 要是吃完了，这半天这苦味还没散出去。
0: 第一次老伴替我尝，他说：“哎呀，相当苦，你吃不了。”
1: 嗯。
0: 我说了，我为了不做手术，它苦我也要喝，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又想到有蜜呀，咱们拿蜜调一下啊。所以说我把这两个提示呢告诉给听众们。

0: 告诉给您，
1: 大家一定要加以借鉴。
0: 哎、
1: 我觉得这就是经验之谈，验证过
0: 了。我让大家少走弯路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
1: 因为现在我们是成功人士啊，给我们介绍这些成功的方法。嗯
0: 还有要一点，一定要配上祥康酒。
1: 嗯，
0: 这个祥康酒它好在哪儿呢？一开始我走一点小弯路什么，我第一开始每天喝两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不到也就半两吧，是吧？
1: 嗯。
0: 完了喝完以后，我说王老师不是有点财迷了，我说这样多贵呀、
1: 啊，
0: 干脆我不喝了，我就光擦吧。
1: 嗯。
0: 结果就有这么几天过来啊，胃口难受，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橘胡是发凉的，胃口有点难受。哎，结果呢？我还买了那个老伴给买的那个什么温胃舒啊，什么月季饱和丸啊、
1: 嗯。
0: 喝完了以后，我说这喝着那个，再喝这个都还是药。我又把香港酒喝上了，又来店里，我又买了两瓶酒。
1: 嗯。
0: 完了以后，店里说你就别那什么了，只要你这嘎的，你看多见效啊。
1: 对。
0: 这个明显的下去了有一多半了，王老师。
1: 嗯
0: 脖子上原来锃亮啊、
1: 嗯、
0: 现在呢两个横纹也出来了，一般人不注意的几乎都看不出来了。我现在才知道王老师我为什么能侧卧了、
1: 嗯、
0: 因为当初这后边都是它是跟那个一圈不是
1: 对
0: 压迫了我的什么颈动脉啊还是呼吸啊
1: 对
0: 吧，
1: 哎
0: 对
1: 喽，
0: 哎
1: 这句话说对喽、
0: 哎啊、是啊我悟出来了，
1: 哎对太棒了
0: 所以呢、
1: 啊、
0: 对呀、啊、所以都明白了嘛。所以呢我就是把这几个提示也告诉您，
1: 嗯
0: 啊
1: 好，
0: 我今后啊我一定继续按部就班这么喝下去，这个酒这个操作还继续操作下去，争取、哪一天一做彩超没了，我再把好消息告诉您。
1: 我跟您说不是哪一天，近在咫尺、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好的，
1: 非常
0: 谢谢王老师，
1: 非常高兴啊今天听到你的声音，
0: 谢谢
1: 我们再会、
0: 嗯、
2: 由于时间关系也和王涵老师说声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4: 好，再见。
5: 再见。
2: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走进节目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或者唱上几句平日里咱们最爱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节目点戏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参与。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

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时候，视频的录制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对于咱们爱唱戏的朋友来说，演唱之前演唱之后可以适当的小口慢咽，喝一些温开水啊，来帮助我们保护嗓子。既然说到要保护嗓子，演唱之前我们肯定要开嗓了，对不对？那今天在您开嗓的过程当中，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一段药材礼。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随时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一位晨晨同学，今天他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我们共同听听看。

0: 在这里把掌声给到这位晨晨同学，今天演唱的是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我们听了将近三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啊。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他的声音呢相对来说呢也是非常清脆悦耳的，比较适合于唱这段戏。他的声音气息包括表演也是非常的稳，但在接下来学习的过程当中，个别地方的方言音我们是克服一下，这也为之后的学习能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另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情感再融进去一些啊，我觉得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好。那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也是我们在平日里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认真用心细细的去琢磨我们的唱腔，琢磨我们的表演。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你先打动了自己才有可能打动在听的观众。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咬字啊，包括语调节奏这些技巧来和我们的情感进行贴合，要符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塑造这样的一种形象，让他在舞台上更加立体的进行一个呈现。因为情感是声音的根本，对不对？我们要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为声音的强弱，包括于节奏的变化。各位好朋友，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学习过程当中难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

0: 去安歇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呀。

0: 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三种我们节目进行时大家的参与方式。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广大的戏迷朋友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话呢，录制的短视频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来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他要演唱的是一段吃亏歌。

0: 是谁？才可能有所作为。
1: 在这里掌声也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一段吃亏歌，大家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好朋友们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张老师可能第一次参与节目，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进行录制，有点紧张，自信一点。你看一开始唱了之后哈，后面声音呀、稳定性，包括想要展示的这种魅力，逐渐的就表现出来了，对不对？声音非常的稳，所以我们再自信一点，或者呢是多录一录视频，做一个记录。当然也欢迎您把录制好的视频像现在一样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还是作为参与我们线下海选，都是给自己一个展示的平台，也是一种记录啊。也是非常感谢这位张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在跟着别人唱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就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互动啊。老师说不定现场的一句示范或者是一个指点，就让我们的唱功突飞猛进，期待着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要分享一位陈老师的演唱，他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酒尽春回杏花开》。

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这位陈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了《桃花庵》当中的这一段“酒尽春回杏花开”。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陈老师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个人建议陈老师我们再注意一下音准的问题啊。同时呢，我们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要把崔派的味儿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那表演呈现出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高音不能炸，低音不能压，稳住劲儿，把这样的一种声音情绪状态崔派的味道通过我们的演唱进行一个呈现。大家在学习崔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走进节目互动交流分享。你会发现豫剧崔派唱腔它非常的稳，对不对？它的唱腔虽然读音的变化不大啊，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外松内紧，富有感情。我们演唱这段唱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气声的唱法，不妨听一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的这一段“酒尽春回杏花开”。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同时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4000岁》。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 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一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您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1: 现在呢，您只需要一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一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氏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1: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0: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一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 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十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